你跟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一样的，有一点心理的拒绝。这是一本成功学心灵鸡汤，立马人间清醒。读太多的大道理，过太粗糙的生活，与书与人都没什么变化，真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如果你和我一样武断，就真的是错过了一本好书。因为我在看到这本书的三分之一时，就已经不能收手了。它不仅是一本告诉你如何成败的励志书，更是一本让你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心理的良药。除此之外，这本书我读到第三章节时，就把它推荐给身边家里有在读初高中的学生家长，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名人故事，在讲述和观点利益方面都写得非常的好。想当年我还是学生的时候，那种四处搜罗的作文素材，翻找课外读物的引经据典，远远没有这里的有趣生动。所以说，这本书老少皆宜，适合各取所需。成功这个概念，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但绝大多数人对它除了熟悉，还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因为能真正体验到成功的人还是凤毛麟角的。究竟什么是成功呢？是财富、地位吗？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成功梦。人们的一生在日夜孜孜以求追求成功的时候，不禁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到底什么样的因素是导致一个人成败的关键？人们一直在寻找答案呢。许多年以前，曾一度以为智商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因素，智商的发现是人类的巨大进步，它把人们对影响成败的因素更加具体化和科学化。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了许多高智商者的悲剧。一些拥有超强智商的人们，有时做出了许多令人费解的事，比如杀人、抢劫等犯罪。也有一些被誉为天才的儿童，长大后却碌碌无为。这些所有的悲剧，不禁让人们对于智商决定论产生巨大的怀疑。在这种困惑的背影之下，情商的概念横空出世。它的出现引起世界范围内的讨论，影响涉及全球。简单来说，情感智商是自我管理情绪的能力。和智商一样，情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情商是一个度量情绪能力的指标。关于它的重要性，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丹尼尔·戈尔曼认为，仅有 IQ 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用 EQ 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发挥与生俱来的潜能。 EQ 的创始人沙洛维博士和梅耶博士说， EQ 已经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关于情商和智商对于人们成功的影响，在西方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智商也就是 IQ 决定录用，情商也就是 EQ 决定提升。情商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一个高情商的人在工作上易于成功，婚姻中易产生幸福感，人际关系如鱼得水。人的情绪体验是无时无处不在的。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莫名其妙被某种情绪侵袭的经验。这些情绪既包括积极的情绪体验，也包括消极的情绪体验。不是所有的情绪都是对人的行为有利的，所以认识情绪，进而管理情绪，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课题。牛津英语词典上说，情绪是心灵、感觉、情感的激动或骚动，泛指任何激动或兴奋的心理状态。简单来说，情绪是一个人对所接触到的世界和人的态度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就是快乐、生气、悲伤等心情。它不只会影响我们的想法和决定，更会激起一连串的生理反应。大体上，我们可以将情绪粗分为愉快和不愉快两种经验。情绪是因多种情感交错而引起的一连串反应，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它并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控制自我情绪、管理情绪是一门人人都需要的人生艺术。一个不懂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太多的情绪化
起伏巨大，会让

个人丧失理智，从而会做出不合现实的判断或错失良机。智商可以说是一种很物质化的事物，而情商则是人在进化中发展出来的技能。正是因为有了情商，人才能够在进化中逐步胜出，最终成为地球上的统治者。美国一位来自伊利诺州的议员康农在初上任时就受到了另一位代表的嘲笑，这位从伊利诺州来的先生口袋里恐怕还装着燕麦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讽刺他还有着农夫的气息，虽然这种嘲笑使他非常难堪，但也确实如此。这时康农并没有让自己的情绪失控，而是从容不迫地答道，我不仅在口袋里装有燕麦，而且头发里还藏着草屑，我是西部人，难免有些乡村气，可是我们的燕麦和草屑却能生长出最好的苗来。康农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并且就对方的话顺水推舟做了绝妙的回答，不仅自身没有受到损失，反而使他从此闻名于全国，被人们恭敬地称为伊利诺州最好的草屑议员。无数事例证实，情商就是一种情绪管理的能力，情商高代表着情感管理的能力强，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力也比较好。反过来说，情商低就代表一个人常常会陷入大悲大喜的情况，因为这种巨大的情绪起伏而最终一事无成。情商低的人相对的人际关系还容易紧张，社会适应力也较差。一个人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种种不如意，有的人容易因此大动肝火，结果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而有的人则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泰然自若地面对各种刁难，在生活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如同上面那位伊利诺州最好的草屑议员一样，最终靠控制自我情绪而赢得人们的敬重。情商就是这样一种管理情绪的艺术。如果你要快乐幸福的生活，你就要学会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绪，这也是提高你情绪智商的方法。掌握并认真利用好这门艺术，将会使你受益一生。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活着》。《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虚构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六期。《活着》讲述了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福贵的坎坷命运，在冷静的笔触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活着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用一种平实的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冷静的叙述，然而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却能带给人们一种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性。作者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人是为活着而活着。作者大胆地在作品中重复死亡，并用福贵的苦难经历告诉读者，不要在痛苦的漩涡中颓废沉沦，要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一部生命哲学启示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活着》中的精彩段落和句子。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的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买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买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10元钱，这10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10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 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自己去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不过是旁人的评价罢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得不来，我们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得不离开。人总会有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即使被命运残酷对待，依然要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泡沫集》，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张欣。《泡沫集》意为祈福现代人要做坚强的泡沫，这是一本散文集，它收录了作者张欣近几年的创作随笔，以及与读者和评论家的思想交锋问答录，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有趣灵魂。日常及电语是他的创作精髓，也伴随着他有趣的生活。张欣的散文语言洗练老辣，往往在寥寥数语间刺探到现代人焦虑的问题本质，而又有温柔的抚慰，体现了成熟作家的犀利和悲悯。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泡沫集》的责编党华。张欣老师是我非常喜爱的当代作家。从他早期的《浮华背后》，到《世纪之交》的《深喉》，一直到后来他的长篇小说《依然是你》，《终极底牌》，《不在梅边在柳边》，等等等等，可以说我是每一本必买。我由一个铁粉转成做他的责编，这种职业的幸福感达到了顶峰。那么我责编的这本《泡沫》

0: 集，是张欣老师的一个千字文的散文集。我们知道千字文它阅读起来非常的轻松，可能阅读一篇只需要两三分钟，而且它的内容都是直击我们当代人的心灵。比如说女人你为什么要非常努力，或者说我们在感情生活中碰到的很多焦虑不解的问题，张老师都会以非常犀利幽默的语言，三言两语就能让你非常的透彻。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特别的适合我们当代忙碌的都市人来阅读。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以前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从来不愿意美化那些千疮百孔的岁月，但必须承认，那时候更容易得到友谊。困难重重面前，友谊显得弥足珍贵，而且也只有友谊可以对抗那些困难。曾经单位里有一个同事要去新疆探亲，他要从内地带去数不清的东西，都是同事们挑着担子来送站，那担子重到身体差一点的男人都站不起来。那时候谁家要是结婚刷房子之类的事儿，没有朋友帮忙怎么能完成呢？有人说那是互帮互助，根本不是友谊。可是谁的友谊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呢？都是一来二往在困难中建立起来的。那时候不容易感到孤独，都有三个亲的，两个好的。而今万事可以用钱解决，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想欠人情债，因为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呀。诚信也会减轻人的孤独感，打开家门走出去，人人事事都是真的，彼此信任，那心里该有多踏实啊，哪里还会感到孤独。然而现在诚信是穿越底线的堤，骗术翻新，生熟通杀，满眼没有一个善人，谁的心里不是冷飕飕的呢？自成世界，自成方圆，自生自灭，自求多福啊。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阴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眼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 正在阴山之下的吃了穿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晴空，三尺剑，流星过。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我们都知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意思是说坐在房间里学习的时候，外面发生的事情都无法听到心里，满脑子只想着书中所写的道理，而其中的文字就是听的意思。那这个字又与门户有什么联系呢？今天我们来说说听闻的闻。闻是个会意字，甲骨文的闻像是一个人捂住一只耳朵，露出另一只耳朵认真的倾听。小篆改写成门内有一只耳朵，意思为门里面的耳朵听见了。隶书隶变之后写作繁体字文，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现在的文。文的本意呢，就是听见，比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闻。除了这个意思，闻还可以表示听说、知道，比如韩愈的诗说中写到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意思就是懂得道理的时间有前后，专攻的方向各不一样，这是在传达一种学习态度。闻还可以指听见的事情，如传闻、见闻，因此也延伸出了出名，例如闻名遐迩就是名气很大的意思。当然了，我们生活中用到的闻更多的还是表示嗅觉，这让我想起了一部著名电影《闻香识女人》。盲人退伍军人弗兰克和善良乖巧的学生查理在一次意外的邂逅，一时纠结的旅行，一段优雅的探戈，一回肆意的飙车，一场淋漓的演讲。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7: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6: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
8: 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

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学一会儿就想摆烂？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书包一打开，眼皮就开始打架？单词刚背三个，手就不由自主摸向手机。下定决心好好学习，结果翻开书五分钟，手机玩了俩小时。明明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可为什么学习时总有无数诱惑？咱们的专注力是不是被小偷偷走了？今天就来抓一抓学习路上的摸鱼小偷。这是因为大脑喜欢轻松模式，学习新知识要消耗大量能量，大脑觉得太累，就会悄悄开启节能模式，让你注意力分散。而且现在手机短视频这些奶头乐刺激超强，大脑分泌的多巴胺就像快乐子弹，让人根本停不下来。就像你玩游戏闯关，每过一关都有奖励，大脑也喜欢这种及时满足。另外学习方法不对，比如一直死记硬背，大脑很快就会罢工。
6: 沉默，可怕的沉默。
7: 我的心太乱了，要你是空白，你若是明白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
5: 想让大脑乖乖听话，记住这两招，软硬兼施。软的是哄骗术，把学习任务拆成迷你小蛋糕，背十个单词就能吃一口巧克力，做完五道题就刷三分钟短视频，用即时奖励勾着大脑往前走。硬的是物理封印，手机调成黑白老年机模式，再下个魔鬼 APP， 一刷视频就跳出爱豆表情包催你学习。追星人根本扛不住，要是还摆烂，赶紧拉上同桌建一个摸鱼曝光群，谁走神谁发奶茶红包，让羞耻心帮你找回专注力。记住，大脑这家伙吃软不吃硬，与其逼他学习，不如哄着他乖学完这章咱们去吃炸鸡。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这个世界单身的人似乎越来越多。
3: 本期推荐《爱犬奇缘》，
2: 作为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好开心可以每天陪在他身边。
3: 雪纳瑞 Lucky 是千菲菲没有送出去的礼物，于是他陷入了该不该留下他的纠结中。又经历了一系列事情后，菲菲才发现自己早已离不开 Lucky 了。流浪狗阿宝闯进了朋克少女魏小楠的生活，但固执古板的爸爸不愿意收留他。为了能够生活在这里，阿宝立志成为一只好狗。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老魏也逐渐放下了偏见，接纳了阿宝。
2: 我会努力陪他久一点，也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人比我陪他更久一点。
3: Movie Time 推荐爱犬阿宝。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留面子效应。兰兰呀，一直很难拒绝别人的请求。上学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向她借作业抄，刚开始她总是委婉地拒绝，但是对方总是会说就抄一门课，就抄这一次，她竟然就答应了。上班之后呢，领导找她做一个加急的项目，问她明天能不能完成工作，兰兰感到很为难。这时领导说，这样吧，给你一周的时间完成。兰兰就觉得领导善解人意，爽快地答应了。妈妈总喜欢催她快点结婚，她一直拒绝，但每当妈妈说那不催你结婚了，安排个相亲对象你总得去吧，她又无奈地答应。为什么这些请求如此难以拒绝呢？这和心理学当中的留面子效应是有关系的。什么是留面子效应啊？就是当人们想让别人为他办某件事情之前，他往往提出一个大到别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等到别人拒绝且怀有一定歉意的时候呢，他才亮出自己真正的让对方办的事儿。由于前面拒绝的太多了，人们往往为留些面子而接受最后这项要求。留面子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兰兰会经常陷入圈套呢？她拒绝了借作业抄这个请求，没逃过只抄一次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明天完成项目这个为难的请求，没逃过下周完成项目的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快点结婚这个不可能做的事情，没逃过相亲这个小请求，被安排得明明白白。那如何利用留面子效应拒绝别人的不合理请求呢？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在拒绝了对方的大请求之后，立即向对方提出一个大请求，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也会拒绝你，你就不必太内疚了。比如说啊，一个室友想向你借一个包包来背，在他心里盘算好了，先尝试跟你借一周，如果你拒绝，他就跟你再提出借一天。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拒绝他借包包一周的请求，接着反向操作，向他提出一个较大的请求，我确实没有办法把包包借给你，但是我近期打算学习摄影，你的相机可以借我几个月用用吗？对于很多人来说，包包和相机都是不愿意出借的物品，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拒绝你，你也成功拒绝了他借包包的请求。对于那些善于利用别人内疚感的人，这个方法往往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个屋子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但是啊，学不会拒绝，一个人会被太多的琐事所拖累，人生的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正所谓君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儿子考了七分，爸爸放烟花来庆祝。如果你家孩子考试只考了七分，你会怎么做？狠狠痛批一通，皮带抽上一顿，还是扣掉零花钱？最近江苏就有一位11岁的孩子考了七分，让爸爸上了热搜。原因是爸爸没有打骂孩子，还带他放了一车烟花庆祝了一番。这位爸爸的解释是，孩子以前考试不认真，经常考零分，这次孩子专心了，考了七分，他认为很不容易，所以非但没有生气，还用放烟花来激励孩子，激励之后孩子更加认真了，能考57分。不得不说，这位爸爸对待孩子学习和成绩的心态真的很赞，他没有拿自己的孩子跟其他孩子进行比较，而是看到孩子点滴的进步，鼓励他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有一档节目叫《少年说》，这里面有一个女孩就曾经吐槽妈妈说，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从来都看不到？她说自己已经很努力了，成绩也很好，从来得不到妈妈的肯定。妈妈眼里只有女孩子的好朋友，因为她是全班、全年级、全校、全联盟第一的学霸。妈妈还打击这个女孩说，你成绩那么差，她怎么会跟你做朋友？让人心酸的是，轮到学霸上台，却把刚才那个妈妈嘴里那个成绩很差的孩子大大的表扬了一番，说女孩是自己妈妈眼里的别人家的孩子。她妈妈就经常说，你看看人家家的孩子，体育都及格了，而你呢，什么都不行。听到两位女孩的心声，妈妈们依然没有给出一句肯定的话，还说自己是比较客观的，我让你学习别人，你可能没有 get 到重点，我是让你学好的学习习惯，好的学习方法。为什么那么多的父母都发现不了孩子身上的优点呢？陪伴式成长这本书当中啊，给出了答案。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接受孩子本身的样子，不是因为孩子的行为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真实的孩子与心目当中完美的孩子进行比较。但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孩子，也同样没有一无是处的孩子。想孩子更优秀，我们要善于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并且给予鼓励，而不是参照心目当中完美小孩的模样，处处贬低孩子，忽视孩子的进步、努力和优点，让孩子陷入自卑和悲伤。在《现在发现你的优势》这本书当中，就提到说，世界上每个人都至少有一项能力强于另外80%的人，而实际只有不到20%的人发现并把它发展为自己的优势。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给予包容和耐性，接纳孩子平凡的一面，发掘并且发挥他们的特性，

0: 孩子才有可能成为一颗闪耀的星辰。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尊重孩子的独特个性，让他们把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鼓励他们成长为更好的自己。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看见孩子，给孩子更多的鼓励呢？首先，接纳孩子的平凡。有统计显示，在任何领域优秀的人永远只有 5%， 95% 都是普通人。大部分孩子只是平凡的孩子。父母要调整过高的期望值，去发现孩子哪怕是最细微的进步，而不是不足。另外，发掘孩子的闪光点，不以别人家的孩子为标准，用发展的眼光留心孩子的进步，换个角度去看待孩子，从缺点中找到优点。比如，不顺从的孩子蕴含独立意识，倔强的孩子有坚毅的品质。第三，尊重孩子的独特性。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完全相同的，孩子与众不同的个性当中，往往也隐藏着独一无二的优势和潜能。尊重并发掘这些独特之处，不仅仅用成绩来衡量孩子，让孩子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发展成为优秀的人。瑞士心理学家米勒说，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尊重孩子，将他视为他自己生活的中心。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就是渴望被看见和被赞赏。父母用心观察孩子，发现孩子的努力和进步，不遗余力地为孩子打气加油，鼓励孩子做更好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教育。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减肥总在吃和不吃间反复横跳。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六月七月，月月都伤悲。
6: 多么痛的领悟，
5: 发誓要减肥，可看到炸鸡、奶茶、小蛋糕，减肥 flag 立刻倒得稀碎。为什么减肥路上总有美食刺客疯狂诱惑？咱们的意志力为什么总在美食面前不堪一击？今天就来拆解减肥路上的魔鬼陷阱，这得怪咱们身体里的贪吃小恶魔饥饿素和瘦素。饥饿素就像个爱捣乱的小屁孩，一到饭点就疯狂敲打你的胃，瘦素则是温柔的小天使，吃饱了就提醒你别吃了别吃了。但减肥时过度节食会让饥饿素飙升，瘦素下降，结果就是越饿越想吃。而且大脑对高热量食物有天然的偏爱，因为远古时期高热量食物能救命，这基因记忆刻在骨子里了。就像你玩游戏总忍不住充钱，身体也忍不住囤脂肪以防万一。
7: 我老问他多少斤
8: 啊，
7: 他老跟我说260、260，
8: 一直260。
7: 后来我才明白，
8: 嗯，
7: 那个秤就到260。
8: 哎，
7: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8: 哎，我心中你最终为生死痛，你用柔情呵护，让我好天天走。
5: 提醒您，首先减肥不是要你不吃，而是要吃得科学，吃得健康，三餐要定时定量，早餐一定要吃好，像鸡蛋、全麦面包、牛奶这些富含蛋白质和碳水的食物能为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午餐可以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比如清蒸鱼、水煮鸡胸肉，再搭配上各种蔬菜，保证营养均衡。晚餐则要吃得清淡一些，避免吃太多油腻高热量的食物。其次，学会调整饮食顺序也很重要，吃饭的时候先喝一碗清汤，这样能增加饱腹感，减少后面食物的摄入量。接着吃蔬菜，蔬菜富含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还能补充维生素，然后再吃蛋白质类的食物，最后吃主食。另外，运动也是减肥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你喜欢热闹，可以约上朋友去跳广场舞，跟着动感的音乐摇摆，既能燃烧脂肪，又能享受社交的快乐。长期坚持，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盈，减肥也变得轻松起来。
9: 嘿，你就是一个吃货，嘿，你才是一个吃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饮食男女是一部1994年出品的台湾剧情影片，本片由李安担任执导，郎雄、吴倩莲、杨桂梅、王于文等主演。影片讲述了90年代的台北都会，一个每周末等待三位女儿回家吃饭的退休厨师，面临的家庭问题和两代人的冲突，借由彼此的生活与冲突，构建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的价值观，描述了两代人的关系。
2: 有话直说。
3: 有些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最近不是常看了一个电视广告叫《东方小巴黎》的吗？新店的那个豪华大厦，我正好有个朋友认识那个营造商，说房子造得蛮实在的，价钱也给我很好的折扣。那个房子
4: 你要搬出去啊？
3: 大概还要几个月才能交屋吧，我差不多所有钱都压到头款去了。
2: 很好啊，现在投资房地产也不错。
3: 那等交屋我就搬出去了。
4: 我认识一个男孩，男的，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打算将来在一起生活。不过因为他家很大，他说他父母会喜欢我，所以我决定搬过去住。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坏了他的小孩。
1: 这是李安的父亲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一个丧偶的老人，三个各具性格的女儿，两两相加，凑成了一个矛盾重重的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无非就是这个意思。人之所以觉得活着累，无非是乱七八糟的事儿齐齐的不约而同的出现，嬉笑嘲讽的凝聚在一起，要看我们生活的笑话。工作压力大，账目的赤字，老婆要买名牌包，儿子要进补习班，父母唠唠叨叨的不能排解忧愁，自己有辆奥拓，儿时的发小却新添置了一辆奥迪。生活大不了也就是这个样子。影片当中的人也有着各自的麻烦，父亲渐渐老去，大厨逐渐失去味觉，女儿们各怀心事，自己的事儿已经烦不过来，对于家庭这样从头面对的温床，自然也少了许多该有的反思。
2: 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的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其实我不说也没对不起谁，说了只是不想再委曲求全。我这一辈子怎么做也不能像做菜一样把所有的材料都集中起来才下锅，当然吃到嘴里是酸甜苦辣各尝各的味道。
1: 面对复杂纷繁的生活，我自己认为其实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努力不够，就像那句台词，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万事都基于自己的内心，生活是不是就可以快乐呢？这样的自我激励又何尝不可呢？毕竟是普通人，只求衣食无忧，快乐健康，平平安安，只要记住爱和努力，那么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从今天开始，做个乐观向上的吃货，也比眉头紧锁要强。

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即将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祭，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之，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即将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会做梦？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晚上闭上眼睛进入梦乡，我们的大脑却没有完全休息。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在睡着的时候经历一段段奇妙甚至荒诞不经的电影呢？科学家还没有完全解开梦的谜团，但目前主要有几种主流的解释。首先，神经科学家发现，当大脑的顶叶，也就是整合各种感官信息的重要区域受到损伤时，人就不再做梦了。这提示我们，梦可能是顶叶在休息时仍在偷偷工作，持续发出信号。而前额叶负责逻辑和思维的导演，接到这些信号后，就开始为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编剧，拼出一部似是而非却又熟悉莫名的梦境大片。另一种说法是，梦是记忆在打包转运的过程。我们白天经历了太多信息，大脑需要在夜间把短期记忆转成长期记忆，同时也要清理掉那些无用连接。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重播某些片段，这些画面就可能进入我们的梦中。而演化心理学家则认为，梦的作用是让我们在安全的环境中模拟危险。例如，你梦到被追、考试迟到、从高处坠落，这些并不是真的发生了，但大脑可能会借此训练我们如何应对紧张和危机。换句话说，梦是我们内在的预演机制，为醒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所以说，梦不仅是大脑的随机放映，更是我们身心调节的一部分。它有时荒诞，有时真实，有时让人沉醉，有时令人惊醒。但无论如何，它是人类心灵最神秘也最富想象力的一个窗口。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每天黄昏莫高窟的风声中透着的寂寞，也和一千多年前一样。
3: 本期推荐无爱敦煌。
4: 敦则大也，煌则盛也，这是史书对敦煌两个字的解释。
3: 扎根敦煌五十余载，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同事们一起孤独地与西北的漫天风沙搏斗，抢救和保护莫高窟内的每一件文物。时光步入千禧年，面对浩荡袭来的市场化浪潮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樊锦诗却赫然发现，原来对莫高窟内国宝威胁最大的，从来都不只是自然环境，而是叵测的人心。在年过花甲后，他必须要走出自己埋头苦干一辈子的洞子了。
2: 我这辈子啊，能出一卷是一卷，能出两卷是两卷。
3: Movie Time 推荐无爱敦煌。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咱们来说说跨栏定律。曾经有一名叫阿菲列德的外科医生，在偶然间解剖了一位肾病患者的尸体过程当中，他惊奇地发现他比正常人的肾脏要大很多，而另外一个肾也大得超乎他的想象。也就是说啊，在这些患病的器官上，实际上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反而在与病魔斗争的日子里，抵御病变的力量使得他们的功能比正常器官的机能要好很多。后来经过多年的医学解剖实验，它又有不断的类似的情况发生，比如人的心脏、肺都会有相同的情况出现。此后阿菲列德医生呢，以多年的实验发现为基础，从医学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并撰写出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他认为人体患从医学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并撰写出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他认为人体患病器官因长期

机和病魔做斗争，而功能在不断的增强。倘若有两个相同的器官，当其中一个坏死，那么另外一个就担负起了原本两个器官的职责来。这样的努力使得健全的器官变得更加强壮起来。此后，在给一位美术

0: 都是因为生理缺陷的影响。缺陷并没有阻止，反而促进了他们踏上了艺术之路。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往往是其所遭遇难度决定的，难度越大，跨栏的幅度就越大。阿菲列德医生总结出的这种现象叫做跨栏定律。困难只不过是一种高度，是供你超越的一道横杆，超越了你就是强者，否则就只能留在原地。或许你还可以有别的途径，但它已经不是同一个方向了。跨栏定律教会我们在困难面前要放下顾虑，集中力量去克服，去超越，激发我们潜能的同时，你也会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自己。上帝在关一扇门的时候，必会开启另外一扇窗。跨越了它为你设置的障碍，你就可以欣赏到一片独好的风景。同样，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的，不管你面临的工作任务是多么的难以完成，不管你在公司当中的处境是多么的糟糕，上司现在或许还不看好你，你的下属或许一点都不服从管理，那么这些也许就是上帝摆在你面前的跨栏。你要做的不是回避，而是想办法跨过去。假如这就是你生平最坏的处境，那这次成功的跨过去，那么你将不会再惧怕任何困难。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种声音，说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否则会给孩子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然而生活本身是复杂又琐碎的，比如夫妻之间会为一盘菜咸了淡了而唠叨几句，会为今天谁收拾房间谁洗碗而争执一番，这些烟火气才构成了夫妻生活的丰富素材。就好比温格朱莉在《幸福婚姻法则》中说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如果父母因噎废食，总是小心翼翼地替孩子过滤掉假恶丑，只留下真善美，在孩子面前努力地营造不吵架不生气的完美婚姻假象，那这只会让孩子在潜意识当中认为正常的婚姻就应该是这样完美无缺的。这样的想法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隐患。当孩子慢慢长大，如果遇到美好的感情，往往不知道珍惜，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如果遇到波折，往往无力解决问题，继而怀疑自己。 Selena 她的父母非常相爱，姐妹俩沐浴着美好家庭氛围长大，自然会对爱情婚姻期待很高，认为全天下的爱情理应美好，自己也一定会像爸爸妈妈那般幸福。当经历订婚、烧伤、结婚和离婚一系列的事情，原来的粉红泡泡被彻底的击碎，斯雷娜悲伤不已，一度怀疑自己，她说，我没有扮演好一个贤妻的角色，令人心疼。这世界上有从不吵架的夫妻吗？也许是有的，只不过更多的是父母时时刻刻谨小慎微，在孩子面前刻意地保持完美的婚姻形象，而令孩子蒙上了发现感情复杂真相的眼睛。那些无伤大雅的生活小事，比如你开一个玩笑，我回一个鬼脸，你骂我一句，我拍你一下肩膀等等，是可以在孩子面前呈现的。比起呈现完美婚姻的假象，我们不如让孩子明白，两个人过一辈子需要经过不断的磨合，而吵架也是一种沟通方式，是夫妻解决矛盾的方式之一，我们需要以平常心来对待。美国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自称从来不吵架的夫妻通常在短时间内对于婚姻的满意度比一般人高，可是3年之后却比那些把问题吵开来的夫妻满意度低。比起从不吵架，把不满压抑起来，那些善于吵架的夫妻增进了彼此间的磨合与了解，也给孩子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会长皱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皱纹这件小事儿。年纪渐长，镜子里的你是不是也开始悄悄的抽抽了？额头开始变得不再平滑，眼角多了几道笑出来的线条，嘴角两边慢慢刻出了法令纹。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皱纹。可为什么皮肤偏偏就会起皱呢？我们的皮肤真皮层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它就像弹簧床里的钢丝，是支撑皮肤弹性和平整度的关键。每天我们说话、笑、皱眉、眯眼，都会让皮肤被不断的折叠和牵拉。年轻的时候，胶原蛋白非常活跃，受了伤能快速修复，把皮肤熨平。但随着年龄增长，胶原蛋白合成的速度开始慢下来，皮肤像一张反复折叠的纸，每次修补都不再那么完美。有时候修得太松，就形成了松弛的皱褶；有时候修得太紧，就让皮肤像打结一样出现了褶子。这些补丁式的修复，久而久之，就在我们脸上留下了一条条使用痕迹。但你会发现，我们脸上并不是每个部位都容易长皱纹了。最容易出事儿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地方。眼角笑一下就挤出一朵鱼尾纹花，嘴角吃饭、说话、微笑活动量超大，额头每次思考人生都是一次折页式动作。这些地方每天被揉搓无数次，胶原蛋白的损耗也就更快，皱纹当然就先在那里安家落户了。所以皱纹是坏事吗？不完全是。它可能意味着胶原蛋白减少了，皮肤弹性下降了，是身体自然老化的表现。但是它也意味着你活过、爱过、笑过、思考过。所以有人说，皱纹是岁月赐予我们的一种风景。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

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跑，像痛击岩石的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向陡峭的未来。我们变成旷野里的星火，想在夜空里

0: 碎。我想这段话也是导演李阳最想跟观众所表达的。曾经我们对未来有着很多的期待和幻想，结果真实的人生往往会由错过组成。每个人总要被迫长大，面对这些必然到来的失落，我们依然要学着继续向前走。无论未来如何，至少现在先让自己去照亮长夜。
1: 我讨厌长大后的一切，只喜欢

0: 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1: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2: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0: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0: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4: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明白了吧？
5: 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八百里巢湖波光粼粼，

倾49度，象征渡江战役在1949年取得伟大胜利。渡江战役纪念馆之所以建在这里，是因为渡江战役的重要决策地、总前委所在地、大军备战地和安徽主战场就在这里。走进纪念馆，以渡江战役进程为主线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基本陈列，通过相关文物、图片和视频2500多件，仿佛带我们走进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恢宏场景。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一举攻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随后解放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6月2日，崇明岛解放，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渡江战役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更辉煌的明天。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泊船瓜洲，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鉴赏者吴汝玉。王安石喜欢改诗，他不仅为同时代人刘共富、王仲志改诗，而且还为古人改诗。谢真的《春日闲居诗》《风定花有五》，王安石改五字做落字，其语顿工。此句出自燕州诗话。对于自己的诗作，他更是不但多改。泊船瓜洲是他修改几作使之更为完美的著名例证。这首诗作于熙宁八年二月，也就是公元1075年。当时王安石第二次拜相，奉诏进京，舟次瓜洲。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以愉快的笔调写他从京口渡江抵达瓜洲。一水间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顷刻就到。次句“中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他对中山的回望。王安石于景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37年，随父王毅定居江宁，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从此江宁变成了他的西间之地。第一次罢相后即寓居江宁中山，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紫金山。只隔两字即言中山之近在咫尺，把数重山的间隔说得如此平常，反映了诗人对于中山依恋之深。而事实上，中山毕竟被数重山挡住了，因此诗人的视线转向了江岸。古人云：“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其中绿字是经过精心筛选的，极其富于表现力。红麦荣斋续笔卷八云：“吴中士人家藏起草。”出云又到江南岸，圈去道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选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律。作者认为道、过、入、满等字都不理想，只有律字最为精景。这是因为一，前四字都只从风本身的流动着想，沾皮带骨，因此描写看不见的春风依然显得抽象，也缺乏个性。律字则开拓一层，从春风吹过以后产生的奇妙的效果着想，从而把看不见的春风转换成鲜明的视觉形象。春风拂絮，百草始生，千里江岸一片新绿。这就写出了春风的精神，诗思也深沉得多了。二，本句描绘的生机盎然的景色与诗人奉诏回京的喜悦心情相协和。春风一词既是写实，又有政治寓意。曹植上则公诗表：“福为陛下，德向天地，恩隆父母，诗唱春风，则如时雨。”王建：“过起秀公诗，武帝去来罗绣尽，

野花黄蝶领春风。这两处春风实指皇恩，宋神宗下诏恢复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决心把新法推行下去。对此诗人感到欣喜，他希望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法的新局面。这种心情用绿字表达最微妙最含蓄。三，绿字还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矛盾，而这正是本诗的主旨。鉴于第一次罢相前夕，朝廷上政治斗争的尖锐复杂，对于这一次重新入相，他不能不产生重重的顾虑。变法图强，侠袭祭器是他的政治理想，退居林下，吟咏情性是他的生活理想。由于变法遇到强大阻力，他本人也受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秀丽的中山，恬静的山林，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维送别，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都是把草绿与思归联系在一起的。本句暗暗融入了前人的诗意，表达了作者希望早日辞官归家的心愿。这种心愿至结句是明白皆出。毋庸讳言，用绿字描写春风，唐人不乏其理。李白是从宜春院奉诏赴龙池，柳色初晴，听新莺百转歌。春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绝春好。秋为题农妇庐舍，春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温庭筠敬答李先生，绿昏晴气春风暗，红漾青纶野水天等，都为王安石提供了借鉴。但从表现思想感情的深度来说，上述数例都未免逊色，因此本句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从时间上说已是夜晚，诗人回望既久，不觉红日西沉，皓月初上。隔岸的景物虽然消失在朦胧的月色之中，而对中山的依恋却寓意加深。他相信自己头老山林终将有日，故结尾以设问句式表达了这一想法。《同盟诗训》中说，文字品改，功夫自出。本诗曾获得燕州诗画超然脉轮能追逐李杜陶谢的赞誉，这正是品改所致。但这首诗的佳处并不限于一字之功，当玩赏其全篇的精神所在，方能得其体要。

把老百姓。但是运气不太好，在抢劫回来后正好碰上起义军，刚看到对方的旗帜，首领便大叫阿婆阿婆，就是快跑了的意思。这支最为精锐的部队就是这样败退的。退回来后还反复强调自己是遭遇数倍于自己的起义军才败退的。就是这样的军队素质，才使得元朝的军队在红巾军起义初期显得不堪一击。但随着起义的扩大，元朝统治者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吉思汗的血液在他们的血管里复苏过来，他们重新整编了部队，战斗力也直线上升，先后镇压了全国很多地方的起义。只要跨上马，我们依然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子孙。而在元朝陷入危机之时，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和军事才能的将领，其中最优秀的一个叫做阔阔帖木儿，他还有个为人熟悉的名字叫王保保。阔阔帖木儿这个名字太绕口了，我们就称呼他为王保保吧。王保保是元朝名将察罕帖木儿的外甥，也是他的养子。在察罕被杀后，他承担起了保护元朝的使命，并成为了明朝的主要敌人。这个名字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朱元璋终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消灭元，为自己的父母报仇。而他提出的口号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我们引用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的话来形容当时的时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的性质变了，不再是红巾军原来的阶级斗争性质，而是一个汉族和蒙古族的民族战争。今天的蒙古族当然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人们是不大可能和蒙古骑兵一同联欢的。事实上，他们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了。是的，当时就是这样。话说至正27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10月，朱元璋呢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挥师北伐。可以说这次北伐是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公元10世纪初，这个石敬瑭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将北边险要之地燕云16州割让给了契丹。此人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之一啊，其人格之无耻，行为之卑鄙，脸皮之厚度，后人难以匹敌。他的这一行为使得从此

中原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由于这个中原以步兵为主，而游牧民族呢以骑兵为主，割让16州以后，中原步兵们就要在千里平原上直接面对骑兵的冲击。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宋朝就毁在了石敬瑭的手中。那么中原的士兵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直到整个大宋王朝的崩溃。在燕云实现400年后，朱元璋开始了他的北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而北的统一战争。朱元璋此时又面临新的选择，该怎么进攻呢？当时这个朱元璋啊，已经占据了江浙和湖广一带，但元朝依然占据了北方大部分地区。要实现推翻元朝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作战计划。朱元璋并没有选择直接进攻元首都大都的策略，他认为啊，要想彻底击败元朝统治者，必须先攻取山东和河南，然后再屠大都。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元朝实力还很强。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前对他的士兵和将领们说了一句话，以鼓舞他们的士气：天道好还，中国有必身之礼，人心孝顺，匹夫无不报之仇。我们可以想象到，朱元璋应该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说出这句话的。北伐正式开始，主将是堪称明帝国双臂的徐达和常遇春，他们并没有让朱元璋失望。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吴军连续攻破元的防线，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山东。这一过程实在是不堪可说呀，因为元军实在是不堪一击呀。在王保保的心中啊，并没有把朱元璋和徐达当回事儿。那么在他看来呢，徐达军和被他打垮的那些纪律松散、战斗力差的农民起义军没什么区别。他把自己的主力拿去对付与他争权的李思齐，而只是将防守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弟弟托音帖木儿。这位托音帖木儿倒也是一位不错的将领，但和超一流的徐达、常遇春相比，他还差得很远呢。徐达和常遇春用自己的军事行动呢，给他上了一堂军事理论课。他在济南还没回过味儿来，就发现自己驻守的山东已经插遍了吴军的旗帜。徐达、常遇春是一刻不停啊，从山东出发，是兵分两路进攻河南。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北伐途中最顽强的抵抗。驻守在这里的是元梁王阿鲁温，他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将领。危急时刻，他正确认识了形势，集中了5万军队，在洛水北岸布阵，等待敌军的到来。应该说，他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这个有利的地形带给他两个优势：如果敌军敢于强攻，他就会召集军队击其半渡，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即使作战不利，也方便撤退逃跑。事实证明，他还是充分利用了地形的其中一个优势，当然不是前者。当徐达的军队到达洛水时，他们并没有蒙古军队想象中的踌躇，而是在第一时间就发起了进攻，
而组织进攻者正是永远当先锋的常遇春。他带领军队像飞一样的渡过了洛水，目瞪口呆的援军连部队还没来得及组织起来，常遇春的钢刀就已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于是敌大败，追奔50余里，梁王阿鲁温做了俘虏。此时王保保才意识到自己面前对手的可怕，但是呢，已经太晚了。就在徐达与常遇春出征山东大破援军时，一个新的王朝在应天宣布了他的诞生。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宣布继皇帝位，定年号为洪武，国号为明。当然，在此之前，必然有一大批大臣劝朱元璋登皇帝位，而朱元璋的反应自然也是十分惊讶，然后连连推辞。大臣们肯定不会甘休，于是磕头的磕头，寻死的寻死。当然呢，这只是说说而已，好像朱元璋不当皇帝，他们就活不下去了。朱元璋为了不让大臣们难过，并挽救那些想寻死的大臣，只好勉为其难地登基了。当然了，最后还要再说两句，比如我是被迫的，都是你们逼我，哎，之类这些话。注意，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脸上一定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就好像马上要被拉出去杀头一样难受。历史上这套把戏，大家应该也看惯了。封建社会历来都如此，但这一套不演也是不行的。大家各有所需，大臣演完后可以升官发财，朱元璋演完后可以做皇帝，可以说是双赢。不管我们如何鄙视这套把戏，但王朝建立的事实及其对历史深远的影响是存在的。就在这一天，明王朝建立了，他将以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延续276年，并将他的影响扩展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的光辉，他的荣耀，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拥有的。他的阴暗，他的丑恶，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承受的。1368年正月初四，这个日子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在这一天，一个伟大的王朝建立了。放牛娃朱元璋坐在他的宝座上，看着跪在下面的文武百官，心中百感交集。他没有想到这个位置会属于自己。其实他原先所要求的只是一碗饱饭，一个家，一个妻子，如果运气好，能有一头牛帮他耕地。然而现实的残酷逼迫他选择了这一艰苦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人可以陪伴他，他所能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如果我当时能吃饱饭，能活下去，我还会走这条路吗？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放牛娃朱元璋，不，我们应该称呼他为皇帝朱元璋。他很明白，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在这里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韩林儿。这位原先朱元璋的皇上现在在哪里呢？他已经在江底沉了一年了。1367年，韩林儿坐船到应天，由朱元璋手下将领廖永忠迎接，结果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船沉了。事后廖永忠承认是自己干的，但问题在于
他有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指示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朱元璋留着韩林儿只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当他灭掉陈友谅和张士诚后，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诸侯都没了，要天子干什么？朱元璋事后曾经表白过自己，说他本无此意，是廖永忠自作主张，并且公开指责他，说如果不是你小子自己干这件事情，以你的功劳啊，我本要封你公爵的，现在为了惩罚你，只封你侯爵。这真是奇谈呢、以廖永忠的功劳，如何能与徐达、李文忠等人相比？可封公爵？给你个侯爵，哎呀，你自己偷的乐吧。无论如何，朱元璋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事情还没有结束，朱元璋还有一个敌人，只有消灭了这个敌人，他才能作为真正的华夏之主。在成功占据了山东和河南后，明军向着最后的目标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前进。大都是元朝的首都，也是蒙古统治的中心，只要占据了大都，就可以宣告元朝的灭亡，这无疑是极有吸引力的。徐达和常遇春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这个可以垂名青史的任务。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7月27日，徐达军攻克通州，直逼大都，目标就在眼前。大都作为元的中心，城防十分坚固，而且城中有大量的军队和粮食，足以坚守一年以上。而更为严重的是，就在离大都不远的太原，王保保统帅的10万大军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擒王。徐达和常遇春充分估计了困难，做好了应对多种情况的准备，于8月2日才正式包围大都。然而让他们吃惊的是，这里并没有大军驻守，也没有元朝皇帝。这位元朝皇帝仁兄听到消息，7月28日就带着老婆孩子跑了。看来啊，这怕死的还真不少。当徐达纵马奔入齐化门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中原政权失去400年后的燕云地区终于收复了，从此他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保卫着自己的孩子，抵御着游牧民族的侵略。在他的庇护下，明朝获得了发展政治经济的时间和环境，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盛唐之后，经历长达400年的战乱，中原政权终于真正且完全掌握了这片大地的统治权。在这片土地上，在明王朝的保护下，农民勤劳耕作，商人来回奔波，先进的生产力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是不朽的历史功绩，光荣属于徐达、常遇春，更属于朱元璋。无论朱元璋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也无论后世对朱元璋如何评价，但属于他的光荣无人可以拿走，他的不朽功勋无人可以否认。朱元璋，历史将证明你的伟大。

0: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这里边呢，我们还要说明一下，当时的元朝皇帝呢，他的名字叫妥欢帖木儿，他的谥号是元惠宗。元顺帝这个称号呢，并不是元朝给他的，而是明朝啊对这位元朝亡国皇帝的一种调侃。朱元璋呢，在这点上颇有点幽默感，因为他放弃了坚固的大都，选择了逃跑。明朝认为他顺应天意，所以就称呼他为元顺帝。这个元顺帝撤出大都后，逃到了上都。上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开平，内蒙古正蓝旗境内。那么在那里呢，继续做他的皇帝，历史上称之为北元。那么元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的时代结束了，元这个朝代灭亡了。但对于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来说呀，这个挑战刚刚开始。

在统治全国的元朝灭亡之后，蒙古贵族依然企图重新入主中原，不断组织力量反攻。当时的时局对于朱元璋来说并不乐观。此时王保保率领十余万军队占据山西、甘肃，宰相纳哈出带领二十余万军队守辽东，而云南还有十余万援军，甚至高丽也依然听从元的统治。这就好比朱元璋睡觉时，身旁站着一群拿着大刀和长棍的人，随时准备给他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徐达和常遇春又开始了进攻。这次他们的目标正是王保保。此时的元军终于痛定思痛，重新整合了部队。元顺帝也认识到了王保保的实力，将所有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他。王保保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兵权，他将名正言顺地带领精锐元军与统领明军的明朝第一名将徐达决战。徐达和这个常遇春呢，在攻下大都后呢，就兵分两路。常遇春呢，南下保定，从北路进攻山西。徐达的部队进军张德，从南路进攻，他们预备在太原合击王保保，将他一举歼灭。由于这个第一先锋常遇春成为了北路军的统帅，徐达军的前锋呢由汤和担任。这位朱元璋的老朋友啊，十分想抢头功啊，他在没有得到徐达许可的情况下，自行突进，攻克了泽州。在他看来，取得山西指日可待。这个事实证明啊，他们把王保保看得太简单了。王保保等待的正是这个时候，他利用汤和孤军深入的这个机会啊，连夜集合大军，在山西邯郸偷袭汤和。汤和带领的明军惨败，死伤数千人呢。徐达军陷入困境，这是他与今后的老对手王保保的第一次交锋。此时呢，这个元顺帝啊突然不顺了，回到上都后，每天看到的都是草原和沙漠，还是大城市好啊。他有点后悔啊，自己为什么要逃出大都呢？邯郸的胜利啊鼓舞了他，看来这个明军呢并不可怕。于是他命令王保保集合主力，北出居庸关，收复大都。王保保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带领着十万大军向大都进攻。但在他的心中却有着两种打算，如果徐达不去救援，他就趁机攻下大都，迎接元顺帝归位；如果徐达来救，他就以逸待劳，设下圈套伏击徐达。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呀，无论徐达选择哪条路，他都是胜利者。可是呢，这个徐达呀却选择了第三条路，一条让他哭笑不得的路。徐达在得到王保保进攻大都的消息后，冷静地分析了局势，他看透了王保保的打算，决心给他一个意料不到的惊喜。你不是要攻打大都吗？我就让你打，我就打你的太原。徐达认为大都有大军驻守，而且城防坚固，不足为虑。退一万步说，即使丢了再打回来就是了，赔得起。而王保保就不同了，他倾巢而出，太原成了空城，而明军的主力离太原很近，王保保如果没有了太原，就只

能去关外放羊了。于是他连夜带领骑兵是直捣太原。其实徐达的目标也不是太原，而是王保保。他相信王保保一定会回兵救援的。果不其然，王保保得到了这个消息，大为吃惊，立即带领十万骑兵回救太原。他回击速度十分之快，在太原附近遭遇了徐达。此时徐达的军队以骑兵为主，而步兵大队还没有到，士兵数量只有王保保的一半，两支骑兵队伍就这样相遇了。这也是中原政权的骑兵与纵横天下的蒙古骑兵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战。自古以来啊，这个骑兵都是最具威力的兵种之一啊。在马的帮助下，原本柔弱的这个步兵呢，就成为了具有高度突击性和机动性的部队。而不幸的是啊，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少数几个王朝外，其军事力量都是以步兵为主的，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骑兵时吃了大亏啊。但这个骑兵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事实证明，古罗马的重步兵是可以用长矛阵克制骑兵的。可是中国人向来没有穿几十公斤盔甲的习惯，而且当时并没有中西交流的制度，这个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办法，他们不断研究着以步兵制骑兵的方法，其中呢，最成功者之一是诸葛亮。在他指挥下的蜀军呢，那是曹魏军团的噩梦。他发明了若干武器来克制骑兵，首先呢是绊马钉。哎，这个玩意儿啊，设计独特，不管你怎么扔到地上，总有一面铁钉朝上，那么打仗前呢，就撒在骑兵即将冲击的地带，这个骑兵到来的时候，马蹄就会被扎烂。那么这种使用方法就类似今天修自行车的小贩啊，在这个路上撒图钉。当然呢，这个唯一的区别在于啊，马被扎后是不会有人帮你补的。那么这个第二招是大车，诸葛亮的军队都配备有木车，当发现骑兵的时候，就将木车挡在骑兵前面，用来阻挡骑兵冲击。这个也算是木械化部队了。最狠的是第三招，也是诸葛亮最神奇的发明——连弩。这绝对是当年的机关枪啊！据史料记载啊，这种连弩是一击十发，杀伤力极大，所以当年的魏军骑兵啊，很畏惧与蜀军交锋。但这种方法操作太复杂，而且不适合进攻，所以使用的范围呢并不大。到了宋朝，在与西夏和辽的战斗中，由于这个步兵长期打不过骑兵，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呢，不知道是哪位天才一拍脑袋啊，想出了以几千名步兵组成大方阵对抗骑兵的方法，还取了个学名，所谓以步制骑。上阵交锋，其结果是打也打不了，跑也跑不掉。直到天才将领岳飞出现并组建了专业骑兵岳家军后，中原政权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抵御住了金国骑兵的攻击。那么到了元朝，以骑兵起家的蒙古军把骑兵战术发展到了极致，并依仗这一战术，那是横扫天下呀。他们骄傲地认为啊，只要自己有马，就不用担心自己的统治被推翻。然而就在蒙古骑兵威风凛凛地在官道上呼啸而过，两边的男人百姓只能俯首躲避时，那些低垂下的头所思考的并不只是往哪里躲避，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坚信一定有办法打败这些骑兵，一定有办法。其实方法

很简单，只是实行起来呢很困难。纵观历史上强盛的中原王朝，都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队伍，而此时的明朝也是一样。徐达和常遇春都是非常厉害的骑兵将领，他们对骑兵调配自如，选择突破方法准确，对骑兵的使用已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在被元朝统治的九十余年里，中原的人们不断向他们的敌人蒙古骑兵学习着使用骑兵以及战胜骑兵的战术。在慢慢的积累和等待后，拿起武器反抗的人们终于走到了幕前，和他们的骑兵老师蒙古军队决战，而徐达和常遇春正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现在他们正面对着蒙古军队最勇猛的将领王保保。洪武元年12月1日，徐达带领明军骑兵抵达太原城下，与回师援救的王保保军对峙于太原城外。但由于兵力不如王保保，徐达始终没有发动进攻。王保保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己及时赶到。徐达跑来偷袭太原的目的没有得逞，但他居然不打也不撤，实在无法理解，于是他一时间也不敢动弹。12月4日，常遇春经过3天的观察和思考，对徐达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军步兵没有到达，如果只以现在这些骑兵与敌人对阵，只会增加自己的伤亡，不如选择深夜偷袭敌营。这个意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个常遇春实在是一代名将啊，眼光独到，判断准确，似乎是天助这个徐达。就在这么个时候，

心，以增强它的支撑力和强度。这种铸造工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同奔马三足腾空，一足掠过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是增强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就集中在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这也准确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马踏飞燕的发掘也非常的意外。1969年9月10日，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的村民挖防空洞，无意间发现了一座有大量青铜俑的古墓。当时的公社书记阻止了文物的变卖和毁坏，并且立即向上级政府反映。到了1971年，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见到了铜奔马，他为之震撼，回京后更是极力地推动了铜奔马在京的展览，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纷纷在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评赏文章，说铜奔马是无价之宝。马踏飞燕是中国旅游标志，国家级文物，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如果你想来武威感受马踏飞燕的魅力，那就一定要选择在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15号之间，到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一饱眼福，因为其余的时间它都在库房当中被工作人员精心的维护保养着。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有两套牙齿？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关于牙齿的问题。为什么人类会有两套牙齿？是为了吃得更好，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如果你仔细观察过你的牙齿，你会发现从小到大，咱们经历了两次牙齿换新。首先是掉了乳牙，然后长出恒牙，而且恒牙会伴随我们一生。那么为什么人类需要两套牙齿呢？其实咱们的第一套牙齿乳牙主要是帮助我们度过幼年期。你可能会想，乳牙不重要，反正会掉，为什么需要特别关注呢？其实乳牙在咱们吃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咀嚼食物，保证营养摄入，还为恒牙的生长留出了空间。如果乳牙没有好好保养，它们早早脱落或者发生严重的龋齿，可能会影响到恒牙的位置和排列，甚至让后来的牙齿变得拥挤或者长不出来。当我们进入青春期后，乳牙逐渐掉落，恒牙开始生长。恒牙比乳牙要大得多，功能也更强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咀嚼食物，满足我们日常的营养需求。恒牙的生长需要空间，而乳牙正是提供了这个空间。也正因如此，恒牙才有足够的舞台来茁壮成长。如果你有朋友的牙齿生长得比较特殊，可能就会有智齿不长、恒牙排列不整齐的现象。其实恒牙的生长和你个人的基因有很大的关系，除了天生的基因因素，口腔健康、日常饮食、牙齿护理等也对恒牙的正常生长有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牙齿的帮助，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牙齿并不像骨头那样可以自我修复，一旦损坏就无法恢复。可是你完全可以通过每天的护理来保证它们的健康。每天早晚都要认真刷牙，并且坚持使用牙线，才能保持牙齿的健康，并且要避免吃太多的糖分和粘性食物，这些都能帮助你保持一个健康的口腔环境。总结一下，从小到大的牙齿更换并不是为了应对日常饮食，还为我们的一生提供了重要保障。乳牙为恒牙的生长腾出空间，恒牙则帮助我们正常进食，保持营养。而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才能让我们的牙齿健康一生。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0: 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1: 在元朝的大家庭里，家长对家庭成员似乎没有什么感情，看中了什么就抢什么，仿佛这个家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双方越看对方越不顺眼，既然过不拢就分家吧。可问题是，这个家里干活的都是家庭成员，离开了他们，这些蒙古贵族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一方要分，一方不让分，就只好使用家庭暴力了。可是这些曾经纵横天下的蒙古骑兵已经在享乐的生活中沉沦了，有的连马都不会骑了，他们除了欺负家里那些手无寸铁的下人外，并无其他本事。而等到这些下人们拿起了平时干活的菜刀和锄头反抗时，曾经的统治者就将手足无措。比如蒙古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阿速军，这支部队即使在强悍的蒙古军中也是出类拔萃的，立下了大功。当起义暴动时，他们被派去镇压，这支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刻出发，日夜兼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去抢了一把老百姓。但是运气不太好，在抢劫回来后正好碰上起义军，刚看到对方的旗帜，首领便大叫阿婆阿婆，就是快跑了的意思。这支最为精锐的部队就是这样败退的，退回来后还反复强调自己是遭遇数倍于自己的起义军才败退的。就是这样的军队素质，才使得元朝的军队在红巾军起义初期显得不堪一击。但随着起义的扩大，元朝统治者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吉思汗的血液在他们的血管里复苏过来，他们重新整编了部队，战斗力也直线上升，先后镇压了全国很多地方的起义。只要跨上马，我们依然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子孙。而在元朝陷入危机之时，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和军事才能的将领，其中最优秀的一个叫做阔阔帖木儿，他还有个为人熟悉的名字叫王保保。阔阔帖木儿这个名字太绕口了，我们就称呼他为王保保吧。王保保是元朝名将察罕帖木儿的外甥，也是他的养子。在察罕被杀后，他承担起了保护元朝的使命，并成为了明朝的主要敌人。这个名字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朱元璋终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消灭元，为自己的父母报仇，而他提出的口号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我们引用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的话来形容当时的时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的性质变了，不再是红巾军原来的阶级斗争性质，而是一个汉族和蒙古族的民族战争。今天的蒙古族当然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人们是不大可能和蒙古骑兵一同联欢的。事实上，他们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了。是的，当时就是这样。话说至正27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10月，朱元璋呢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挥师北伐。可以说这次北伐是有特

书里是一的。公元十世纪初，这个石敬瑭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将北边险要之地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此人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之一啊。其人格之无耻，行为之卑鄙，脸皮之厚度，后人难以匹敌。他的这一行为，使得从此中原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由于这个中原以步兵为主，而游牧民族呢以骑兵为主，割让十六州以后，中原步兵们就要在千里平原上直接面对骑兵的冲击。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宋朝就毁在了石敬瑭的手中。那么中原的士兵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直到整个大宋王朝的崩溃。在燕云实现400年后，朱元璋开始了他的北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而北的统一战争。朱元璋此时又面临新的选择，该怎么进攻呢？当时这个朱元璋啊，已经占据了江浙和湖广一带，但元朝依然占据了北方大部分地区。要实现推翻元朝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作战计划。朱元璋并没有选择直接进攻元首都大都的策略，他认为啊，要想彻底击败元朝统治者，必须先攻取山东和河南，然后再屠大都。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元朝实力还很强。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前对他的士兵和将领们说了一句话，以鼓舞他们的士气：天道好还，中国有必身之礼，人心孝顺，匹夫无不报之仇。我们可以想象到，朱元璋应该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说出这句话的。北伐正式开始，主将是堪称明帝国双臂的徐达和常遇春，他们并没有让朱元璋失望。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吴军连续攻破元的防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山东。这一过程实在是不堪可说呀，因为元军实在是不堪一击呀。在王保保的心中啊，并没有把朱元璋和徐达当回事儿。那么在他看来呢，徐达军和被他打垮的那些纪律松散、战斗力差的农民起居没什么区别。他把自己的主力拿去对付与他争权的李思齐，而只是将防守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弟弟托音帖木儿。这位托音帖木儿倒也是一位不错的将领，但和超一流的徐达、常遇春相比，他还差得很远呢。徐达和常遇春用自己的军事行动呢，给他上了一堂军事理论课。他在济南还没回过味儿来，就发现自己驻守的山东已经插遍了吴军的旗帜。徐达、常遇春是一刻不停啊，从山东出发，是兵分两路进攻河南。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北伐途中最顽强的抵抗。驻守在这里的是元梁王阿鲁温，他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将领。危急时刻，他正确认识了形势，集中了五万军队，在洛水北岸布阵，等待敌军到来。应该说，他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这个有利的地形带给他两个优势：如果敌军敢于强攻，他就会召集军队

其半渡，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即使作战不利，也方便撤退逃跑。事实证明，他还是充分利用了地形的其中一个优势，当然不是前者。当徐达的军队到达洛水时，他们并没有蒙古军队想象中的踌躇，而是在第一时间就发起了进攻。而组织进攻者正是永远当先锋的常遇春，他带领军队像飞一样的渡过了洛水。目瞪口呆的援军连部队还没来得及组织起来，常遇春的钢刀就已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于是敌大败，追奔50余里，梁王阿鲁温做了俘虏。此时王保保才意识到自己面前对手的可怕，但是呢，已经太晚了。就在徐达与常遇春出征山东大破援军时，一个新的王朝在应天宣布了他的诞生。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宣布继皇帝位，定年号为洪武，国号为明。当然，在此之前，必然有一大批大臣劝朱元璋登皇帝位，而朱元璋的反应自然也是十分惊讶，然后连连推辞。大臣们肯定不会甘休，于是磕头的磕头，寻死的寻死。当然呢，这只是说说而已，好像朱元璋不当皇帝，他们就活不下去了。朱元璋为了不让大臣们难过，并挽救那些想寻死的大臣，只好勉为其难地登基了。当然了，最后还要再说两句，比如我是被迫的，都是你们逼我，哎，之类这些话。注意，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脸上一定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就好像马上要被拉出去杀头一样难受。历史上这套把戏，大家应该也看惯了。封建社会历来都如此，但这一套不演也是不行的。大家各有所需，大臣演完后可以升官发财，朱元璋演完后可以做皇帝，可以说是双赢。不管我们如何鄙视这套把戏，但王朝建立的事实及其对历史深远的影响是存在的。就在这一天，明王朝建立了，他将以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延续276年，并将他的影响扩展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的光辉，他的荣耀，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拥有的。他的阴暗，他的丑恶，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承受的。1368年正月初四，这个日子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在这一天，一个伟大的王朝建立了。放牛娃朱元璋坐在他的宝座上，看着跪在下面的文武百官，心中百感交集。他没有想到这个位置会属于自己。其实他原先所要求的只是一碗饱饭，一个家，一个妻子，如果运气好，能有一头牛帮他耕地。然而现实的残酷逼迫他选择了这一艰苦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人可以陪伴他，他所能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如果我当时能吃饱饭，能活下去，我还会走这条路吗？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放牛娃朱元璋，不，我们应该称呼他为皇帝朱元璋。他很明白，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在这里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韩林儿，这位原先朱元璋。

章的皇上现在在哪里呢？他已经在江底沉了一年了。1367年，韩莲儿坐船到应天，由朱元璋手下将领廖永忠迎接，结果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船沉了。事后廖永忠承认是自己干的，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指示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朱元璋留着韩莲儿只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当他灭掉陈友谅和张士诚后，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诸侯都没了，要天子干什么？朱元璋事后曾经表白过自己，说他本无此意，是廖永忠自作主张，并且公开指责他，说如果不是你小子自己干这件事情，以你的功劳啊，我本要封你公爵的，现在为了惩罚你，只封你侯爵。这真是奇谈呢、以廖永忠的功劳，如何能与徐达、李文忠等人相比？可封公爵，给你个侯爵，哎呀，你自己偷着乐吧。无论如何，朱元璋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事情还没有结束，朱元璋还有一个敌人，只有消灭了这个敌人，他才能作为真正的华夏之主。在成功占据了山东和河南后，明军向着最后的目标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前进。大都是元朝的首都，也是蒙古统治的中心，只要占据了大都，就可以宣告元朝的灭亡，这无疑是极有吸引力的。徐达和常遇春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这个可以垂名青史的任务。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7月27日，徐达军攻克通州，直逼大都，目标就在眼前。大都作为元的中心，城防十分坚固，而且城中有大量的军队和粮食，足以坚守一年以上。而更为严重的是，就在离大都不远的太原，王保保统帅的10万大军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擒王。徐达和常遇春充分估计了困难，做好了应对多种情况的准备，于8月2日才正式包围大都。然而让他们吃惊的是，这里并没有大军驻守，也没有元朝皇帝。这位元朝皇帝仁兄听到消息，7月28日就带着老婆孩子跑了。看来啊，这怕死的还真不少。当徐达纵马奔入齐化门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中原政权失去400年后的燕云地区终于收复了，从此他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保卫着自己的孩子，抵御着游牧民族的侵略。在他的庇护下，明朝获得了发展政治经济的时间和环境，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盛唐之后，经历长达400年的战乱，中原政权终于真正且完全掌握了这片大地的统治权。在这片土地上，在明王朝的保护下，农民勤劳耕作，商人来回奔波，先进的生产力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是不朽的历史功绩。光荣属于徐达、常遇春，更属于朱元璋。无论朱元璋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也无论后世对朱元璋如何评价，但属于他的光荣无人可以拿走，他的不朽功勋无人可以否认。朱元璋
历史将证明你的

0: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3: 请你下单成功，
2: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这里边呢，我们还要说明一下，当时的元朝皇帝呢，他的名字叫妥欢帖木儿，他的谥号是元惠宗。元顺帝这个称号呢，并不是元朝给他的，而是明朝啊对这位元朝亡国皇帝的一种调侃。朱元璋呢，在这点上颇有点幽默感，因为他放弃了坚固的大都，选择了逃跑。

明朝认为他顺应天意，所以就称呼他为元顺帝。这个元顺帝撤出大都后逃到了上都，上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开平，内蒙古正蓝旗境内。那么在那里呢，继续做他的皇帝，历史上称之为北元。那么元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的时代结束了。元这个朝代灭亡了，但对于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来说呀，这个挑战刚刚开始。在统治全国的元朝灭亡之后，蒙古贵族依然企图重新入主中原，不断组织力量反攻。当时的时局对于朱元璋来说并不乐观。此时王保保率领十余万军队占据山西、甘肃，宰相纳哈出带领二十余万军队守辽东，而云南还有十余万援军，甚至高丽也依然听从元的统治。这就好比朱元璋睡觉时身旁站着一群拿着大刀和长棍的人，随时准备给他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徐达和常遇春又开始了进攻，这次他们的目标正是王保保。此时的元军终于痛定思痛，重新整合了部队。元顺帝也认识到了王保保的实力，将所有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他。王保保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兵权，他将名正言顺地带领精锐元军与统领明军的明朝第一名将徐达决战。徐达和这个常遇春呢，在攻下大都后呢，就兵分两路。常遇春呢，南下保定，从北路进攻山西。徐达的部队进军张德，从南路进攻，他们预备在太原合击王保保，将他一举歼灭。由于这个第一先锋常遇春成为了北路军的统帅，徐达军的前锋呢由汤和担任。这位朱元璋的老朋友啊，十分想抢头功啊，他在没有得到徐达许可的情况下自行突进，攻克了泽州。在他看来，取得山西指日可待。这个事实证明啊，他们把王保保看得太简单了。王保保等待的正是这个时刻，他利用汤和孤军深入的这个机会啊，连夜集合大军在山西邯郸偷袭汤和。汤和带领的明军惨败，死伤数千人呢。徐达军陷入困境，这是他与今后的老对手王保保的第一次交锋。此时呢，这个元顺帝啊突然不顺了，回到上都后每天看到的都是草原和沙漠，还是大城市好啊。他有点后悔啊，自己为什么要逃出大都呢？邯郸的胜利啊鼓舞了他，看来这个明军呢并不可怕。于是他命令王保保集合主力，北出居庸关，收复大都。王保保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带领着十万大军向大都进攻。但在他的心中却有着两种打算，如果徐达不去救援，他就趁机攻下大都，迎接元顺帝归位；如果徐达来救，他就以逸待劳，设下圈套伏击徐达。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呀，无论徐达选择哪条路，他都是胜利者。可是呢，这个徐达呀却选择了第三条路，一条让他哭笑不得的路。徐达在得到王保保进攻大都的消息后，冷静地分析了局势。

他看透了王宝宝的打算，决心给他一个意料不到的惊喜。你不是要攻打大都吗？我就让你打，我就打你的太原。徐达认为大都有大军驻守，而且城防坚固，不足为虑。退一万步说，即使丢了，再打回来就是了，赔得起。而王宝宝就不同了，他倾巢而出，太原成了空城，而明军的主力离太原很近，王宝宝如果没有了太原，就只能去关外放羊了。于是他连夜带领骑兵是直捣太原。其实徐达的目标也不是太原，而是王宝宝，他相信王宝宝一定会回兵救援的。果不其然，王宝宝得到了这个消息，大为吃惊，立即带领十万骑兵回救太原。他回击速度十分之快，在太原附近遭遇了徐达。此时徐达的军队以骑兵为主，而步兵大队还没有到，士兵数量只有王宝宝的一半，两支骑兵队伍就这样相遇了。这也是中原政权的骑兵与纵横天下的蒙古骑兵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战。自古以来啊，这个骑兵都是最具威力的兵种之一啊。在马的帮助下，原本柔弱的这个步兵呢，就成为了具有高度突击性和机动性的部队。而不幸的是啊，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少数几个王朝外，其军事力量都是以步兵为主的，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骑兵时吃了大亏啊。但这个骑兵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事实证明，古罗马的重步兵是可以用长矛阵克制骑兵的。可是中国人向来没有穿几十公斤盔甲的习惯，而且当时并没有中西交流的制度，这个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办法，他们不断研究着以步兵制骑兵的方法，其中呢，最成功者之一是诸葛亮。在他指挥下的蜀军呢，那是曹魏军团的噩梦。他发明了若干武器来克制骑兵，首先呢是绊马钉。哎，这个玩意儿啊，设计独特，不管你怎么扔到地上，总有一面铁钉朝上，那么打仗前呢，就撒在骑兵即将冲击的地带，这个骑兵到来的时候，马蹄就会被扎烂。那么这种使用方法就类似今天修自行车的小贩啊，在这个路上撒秃钉。当然呢，这个唯一的区别在于啊，马被扎后是不会有人帮你补的。那么这个第二招是大车，诸葛亮的军队都配备有木车，当发现骑兵的时候，就将木车挡在骑兵前面，用来阻挡骑兵冲击，这个也算是木械化部队了。最狠的是第三招，也是诸葛亮最神奇的发明，连弩。这绝对是当年的机关枪啊。据史料记载啊，这种连弩是一击十发，杀伤力极大，所以当年的魏军骑兵啊很畏惧与蜀军交锋。但这种方法操作太复杂，而且不适合进攻，所以使用的范围呢并不大。到了宋朝，在与西夏和辽的战斗中，由于这个步兵长期打不过骑兵，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呢，不知道是哪位天才一拍脑袋啊，想出了以几千名步兵组成大方阵对抗骑兵的方法，还取了个学名，所谓以步制骑。上阵交锋，其结果是打也打不了，跑也跑不掉。直到天才将领岳飞出现并组建了专业骑兵岳家军后，中原政权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抵御住了金国骑兵的攻击。那么到了元朝，以骑兵起家的蒙

军把骑兵战术发展到了极致，并依仗这一战术，那是横扫天下呀。他们骄傲地认为啊，只要自己有马，就不用担心自己的统治被推翻。然而就在蒙古骑兵威风凛凛地在官道上呼啸而过，两边的男人百姓只能俯首躲避时，那些低垂下的头所思考的并不只是往哪里躲避，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坚信一定有办法打败这些骑兵，一定有办法。其实方法很简单，只是实行起来呢很困难。纵观历史上强盛的中原王朝，都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队伍，而此时的明朝也是一样。徐达和常遇春都是非常厉害的骑兵将领，他们对骑兵调配自如，选择突破方法准确，对骑兵的使用已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在被元朝统治的90余年里，中原的人们不断向他们的敌人蒙古骑兵学习着使用骑兵以及战胜骑兵的战术。在慢慢的积累和等待后，拿起武器反抗的人们终于走到了幕前，和他们的骑兵老师蒙古军队决战。而徐达和常遇春正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现在他们正面对着蒙古军队最勇猛的将领王保保。洪武元年12月1日，徐达带领明军骑兵抵达太原城下，与回师援救的王保保军对峙于太原城外。但由于兵力不如王保保，徐达始终没有发动进攻。王保保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己及时赶到。徐达跑来偷袭太原的目的没有得逞，但他居然不打也不撤，实在无法理解，于是他一时间也不敢动弹。12月4日，常遇春经过3天的观察和思考，对徐达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军步兵没有到达，如果只以现在这些骑兵与敌人对阵，只会增加自己的伤亡，不如选择深夜偷袭敌营。这个意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个常遇春实在是一代名将啊，眼光独到，判断准确，似乎是天助这个徐达。就在这么个时候，太原的守将霍比马派使者来投降，并表示啊愿意充当内应。这一切都准备好了，马已喂好，刀已磨亮，只等晚上动手了。当天的晚上，这个王保保没有睡觉。哎呀，没睡觉算他运气好啊。这个王保保是个爱学习的人，此刻正坐在军营之中秉烛夜读兵书，突然听见外边是喊声大作，他心知不妙，是当机立断，毅然决定逃跑。逃跑时啊还颇为狼狈，光着一只脚跑出大营的，急忙骑上一匹马，是就飞奔出营啊。这听众问说，那10万大军怎么办？嘿，我连鞋都不要了，我还要军队干什么呢？由此可见呢，这个名将就是名将，懂得权衡利弊，毕竟自己的命最重要，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可是那10万大军没有了主帅，就像没头的苍蝇，4万人被歼灭，余者全部逃散。这个王保保在卫队的掩护下是一口气逃出100里，可这常遇春呢并没有放过他。常遇春身

0: 啊，是，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变化改变啊，老师，我呢就不说那么多了。我想呢，您的时间肯定很宝贵的啊。
1: 嗯。
0: 反正我俩就吧，用这个沈阳山的黄旗吧，特别的好。
1: 嗯。
0: 那个，这有活动了，必须得抢上。我俩给他抢上。
1: 黄旗真的很难得。
0: 对。就想着一直用啊，就想着一直用它。对。
1: 对于用黄旗的同志来讲，你会非常受益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气补足了，你才可以随便的支取啊。你说我想要去活动活动，去爬个山，去玩一玩。你气力不足的话，你啥也不想。
0: 是，那就得感谢您呐，张老师。
1: 哎呀妈，您别客气，别客气啊！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行了。
0: 好的，好的，
1: 张
0: 老师，谢谢您，谢谢您，
1: 再见。
0: 好嘞。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您的参与。原价198，团拼价格49，您将得到的是40元，得到什么？得到的是陇西当中黄旗的精品，我们的首阳山黄旗，而且做成的是破壁颗粒机型，让我们这样的黄旗在您身体当中无限的被利用。那提醒各位呢，数量不多，只有20000盒，随着节目进行的数量也在不断的锐减当中，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欢迎
3: 您。哎，
1: 你
3: 好，赵宁老师好。
1: 哎哎，你好！
3: 我跟你说，赵宁老师，我现在我有个20多年这个糖尿病了啊，完并发症吧，现在一大堆，是这个血压也高了，这个眼睛也花，现在还有点动脉硬化了，脚都快烂了，现在啊，完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啊，完了他就说让我试试这个，完我才就打这个电话的啊，老师，
1: 那你挺幸运的，我们一到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电话都已经爆满。你能打进来还是有这个缘分。
3: 对对对，
1: 那个，
3: 我也挺幸运的，我没想到我能打通呢。我也想订这个首阳山这个黄旗破壁颗粒啊，你先给我寄上20盒呗。
1: 20盒你一个人用不行，一个人最多是10盒，你得，
3: 哎，
1: 对。
3: 那你看我这情况，我这都这么严重了，10盒不能够啊。这个我这邻居说了，他这个这团购时候这个价，要不然以后我怕买不着了这颗粒啊。
1: 49块钱在外边是肯定买不着的。
3: 啊，
1: 而且它是破壁颗粒的形式，
3: 啊，这东西也是你们这个独家的技术，对吧？
1: 嗯，
3: 外边有，但是也比这个贵。
1: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多定点啊，老师，你帮忙呗，行吗？我这个病实在是太重了，要不然我肯定不能违反你这个政策，是不是，老师？
1: 你爱人呢？你爱人能帮你订10盒不？你爱人要能定不就得了吗？
3: 哎，
1: 你十盒，你
3: 爱
1: 人
3: 也行，我爱人也行，那太好了，那行，
1: 啊，
3: 我就那啥，我用他这个名额我再定点。
1: 啊，对呀，啊，你那样
3: 他也能
1: 就不违反了吗？
3: 啊，正好他也能吃。
1: 对，那你回去你们俩怎么分我就不管了，但是在导播那里头报名的时候需要2个人的名字。
3: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这么报啊。
1: 啊，
3: 正好是你先帮我记上呗，行吗？
1: 啊，我给您记上20盒吧，
3: 啊，
1: 你把信息留好了就行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
3: 啊，
1: 好嘞，再见。
3: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聊了，再来重复一下政策哈，正好接这位朋友的电话。每个人大家听好了，限定10盒。那为什么限购10盒呢？张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症状，补气的各种症状，其实通过10盒来补充的话已经足够了，所以呢咱们公平起见，每个人限购10盒。那这里呢提醒各位，原价198，团拼价格49，我们期待已久的黄旗破壁颗粒团拼已经正式出炉了，期待着您的参与。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4: 啊，是赵宁老师吗？
1: 啊，是啊。您好。
4: 哎呀，好激动，好激动。啊，我要20盒那个。哎呀妈，好激动啊！热线一接进来，我太激动了。
1: 黄旗破壁颗粒是不是？奔
4: 着活动来的。对对对对，嗯，
1: 啊，
4: 嗯，对，我和我老伴都要用。
1: 啊啊啊，
4: 嗯嗯。 哎呀，激动啊！这一接夜线，太激动了，
0: 就是没想到自己能够打通
4: 啊！对对对对，哎，这心呐、啊、都扑通扑通跳啊！您别嫌我啰嗦啊，赵宁老师。
1: 没有没有没有，
4: 哎好、啊嗯，这首阳山黄芪还没到收获的季节呢。
1: 啊，
4: 没
1: 到没
4: 啊、嗯，哎，没到哈。太激动了。
1: 没到收获的季节，但是老卢大哥这个人呢说了，他说那我们可以提前采出来一部分，因为黄芪已经成熟了。

0: 他只不过这两个月留着，想让他个儿长得越来越大，这样他能多卖个好价钱。要是给我们提供原料的话，他可能一亩地真的要损失10000来块钱，将近20000块钱呢。
1: 是吗？
0: 哎呀，真是好心人。就是您这回就要管我要20盒吗？是不是？20盒也没多钱儿，你细算一下，一盒才49块钱，对吧？
1: 是啊，
0: 20盒加一起，我看多少钱？1000块钱呗，20盒1000块钱。等于说那个是能用半年呗，俩人用就3个月，一个人用就半年，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挺合适的。
1: 所以说我都老激动了，说话都紧张了。
0: 没事儿。哎呀，把你到最后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效果是非常稳定的，手腕上黄芪补一身之气，所以这回参加团购是非常合适的。
1: 是啊，是啊，对呀，
0: 只要确定你要20盒就行，我让导播搁那边就寄您信息了啊。
1: 对对对对，我确定要20盒，我这钱都老都准备好了，
0: 是吧？
1: 嗯，
0: 可以，那您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啊，那就这样，再见。
1: 哎，好，
2: 好了，抓紧时间我们来进行订购就可以了，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原价198，团拼价格49，每人限购最多买10盒。我们的订购专线，请您记好了，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甘宁老师，
0: 哎，
1: 是我是吗？哎，
0: 是您电话，您好。
1: 哎，您好，哎呀，谢谢你啊，哎，又让我们花这点钱能用上咱们这个首阳山的这个黄芪颗粒呀，太谢谢了啊。
0: 啊，谢谢。
1: 之前呢，真是不敢想啊。
0: 嗯，
1: 我这两天啊天天听你这节目，嗯，我知道咱们这个今年这个黄芪好，是不是？
0: 对，首阳山的黄芪在黄芪的品种来讲的是最好的品种了啊。
1: 啊，然后咱们这个我看也数量不多，我寻思你说这回咱们赵宁老师给咱们弄来，我还寻思哎呀这一盒啊还不得说好几百块钱呢，我都想了，你说就算说这要是说500块钱呢我也得买呀，你说这没想到我咱们这才49一盒，哎呀我真是没敢想这个价格呀。
0: 嗯
1: 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首阳山的这个黄芪好，别的地方那根本都比不了啊，而且吧你说我听说咱这个破壁技术啊都是那个给咱们加工的，咱们要是说能用咱这一袋的颗粒呀、啊、都能顶上一大碗的黄芪粉，一大盆的那个切片，是吧？
0: 基本上是这个比例，因为那个首阳山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所以人体能够吸收的在20%到30%之间，你要这么算的话、哎、那当然那还是首阳山的合适呗、哎、对吧？而且
1: 那啥也别说了，老师
0: 49块钱、
1: 哎、就是那啥也别说了，谢谢你啊、哎，那个我这等着呀，等我这要是这气血真能补上来呀，身体好了、
0: 啊、
1: 我这边得去看你去，我一定得谢谢、
0: 啊、
1: 当面谢谢你和人老啊。
0: 你这都是后话，您先吃，你先试试，你就知道
1: 行行行，谢谢谢谢了、嗯、哎呀、
0: 啊、
1: 太感谢了、
0: 啊、
1: 那行、
0: 啊、
1: 那我就留电话啊。
0: 嗯、
1: 啊、
0: 好
2: 的好的，再见
0: 这
2: 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那最后呢，再来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期待已久的陇西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数量不多，只有20000盒。随着我们的节目播出，随着大家场外的订购，一定是不多了。提醒各位想用上首阳山破壁颗粒的朋友，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团拼，原价198，团拼价格仅需要49块。钱直接带回家，每人的是限购10盒。那同时呢，提醒各位，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0: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2天2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5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不同。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

0: 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鹿子，鹿子，
2: 娘，我实在睡着了呢。哎呀，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2: 哎呀，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201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鹿子不孝。
1: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
1: 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

0: 鲁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1: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0: 我都看着呢。鲁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1: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0: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啊？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鲁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鲁子都显老了。
1: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
1: 哎，
0: 盖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哎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月啊，
3: 老焦，老焦，你醒了。
2: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
2: 姐呀，
3: 哎，
2: 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
3: 哦，
2: 你扶我起来。
3: 慢点。好，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2: 喝不下去。君雅，
3: 哎，
2: 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3: 啊，你说啥？
2: 黄瓜。
3: 黄瓜，老焦，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焦，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2: 小梅要来啊！
3: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焦，等着。
4: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哎呦，老焦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4: 肖书记想吃黄瓜？
3: 对。哎，对了对了，杨护士
4: 啊，
3: 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5: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

0: 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乘坐，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4: 我答应。爸，你咋了？你腿下冻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3: 不用，
4: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
5: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4: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俊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开封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0: 娇，你还好吗？
1: 老伙计，乱搞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呀？
0: 我得看看你呀。
2: 老娇，张书记和俊生把手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1: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4: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1: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0: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1: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5: 这咋能忘呢？乔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1: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抵押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5: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1: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5: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1: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0: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2: 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3: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2: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3: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1: 守云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3: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2: 守云，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啊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1: 老张，离开兰考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牵头把它写完。
0: 好，这文章我写。兰考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1: 一定。
0: 哎呀，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1: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呀，就想听句实话。
0: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1: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0: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1: 你们要领导兰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

0: 张志白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更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考试再去，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1: 你别说这些，
0: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1: 老邱，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眼前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0: 老伙计，战友。

0: 一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新时代新文化，
1: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3: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爸，这是刚压好的黄瓜汁儿，你喝点儿。
5: 帮我把手表摘下来。来，我给你戴上。这手表我用了好多年，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包子都选齐留给你，里面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4: 我都记住了，你歇歇，少说点话。
5: 君雅，
4: 我在呢。
5: 两位70多的老娘和孩子们，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元，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4: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5: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4: 叫你放心，我跟孩子们呢不会给你抹黑的。
6: 玉禄同志，老焦，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5: 小妹，我怕爸爸气。
6: 别急，去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玉禄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5: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6: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禄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7: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5: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口，埋在沙丘上，或者我没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大家把沙丘

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啊，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陪葬全家福。

0: 盛云，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焦，蓝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盛天，你可跟我约好了，
3: 你啥时候来呀？
4: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5: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6: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7: 老焦，给空，来赵德楼看看吧。
5: 张庄村的风沙滞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
8: 家灯火，
1: 我想你，
0: 骡子诉说，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9: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10: 多次提到，调查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霏、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源，录音范琪瑶、袁银达，混音关瑞，拟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

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物，吾庐独破兽洞，死亦足。鉴赏，霍松林。乾元三年760年的春天，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不料到了8月，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诗人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诗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情感。这首诗可分为四节，第一节五句，句句押韵。豪、毛、焦、烧、傲，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八月秋高风怒豪，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豪三字音响宏大，读之如闻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故意同他作对似的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怎能不使诗人万分焦急？毛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仅成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屋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的雨点似的洒在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卷陈塘坳，也很难收回来。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Let's do it.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什么呢？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

自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

0: 子。
1: 过衣食无忧却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第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

0: 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
0: 了，
1: 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哦、啊，哎、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不但海清这么想，别人也有同感。单说徐良跟徐长两个人打的40回合没分输赢，徐良可有点着急了。老心儿一想，现在是敌众我寡呀，人家100来人，我就老哥一个，这一个人要打40回合，10个人就得400回合，累也得把我累死。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眼前的战斗就是力在速战，越快越好，我得节省精力啊。徐良一想怎么办呢？有招了，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赢了他。想到这儿，徐良大环刀的刀招加紧，啪啪啪啪啪，正好小温侯徐昌这一挤奔徐良的双腿，老心儿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大挤走空，徐良往下一落，刚想要换招，故意的左腿一绊右腿，扑通摔倒了，谁也看不透。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要说自己把自己绊倒了，这玩意儿不奇怪呀。徐良扑通这一摔倒，小文侯徐昌眼睛就一亮，心里说话，哎呦，真是天意该着啊。徐良啊，你还有这时候，该着我徐昌报仇雪恨。再看他事不宜迟，双手一捻大戟，哎，恶狠狠奔徐良分心便刺。老心儿这一招是假的，你别看他摔倒了，摔的姿势跟一般的不同，这个姿势叫卧看巧云。徐良躺在地下，眼睛盯着徐昌，一条腿屈着，一条腿伸着，左手震到太阳穴下，右手拎着金丝大环刀。他一看大戟来了，再看徐良胳膊肘一点点，啪，忽然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呢，就像旋风一样，唰啦一声转到徐昌身后。徐昌这一戟扎空了，由于用力过猛，咔嚓扎到方砖上，把方砖捅碎，又捅到地下有1尺多深。结果一看人没扎着啊，徐昌就知道上当了。可与此同时，徐良已经转到他背后啊，老心儿双手举起金丝大环刀，喊了一嗓子：“王八绿球球，你就在这个地方！”斜肩铲背就是一刀，小温侯再有能耐也躲不开了。这小子惨叫了一声：“啊！”这一刀来个大抹茬啊。再看徐昌身手2分，死于非命。徐良打垫步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刀上的血迹擦净，扭向回头：“你们哪一个过来，谁还不服气儿？”群贼又是一阵大乱。真没想到这么棒的徐昌叫人给劈了。在旁边就气坏了双枪大将5万峰。这5万峰啊，跟徐昌的交情太好了，两个人形影不离。眼瞅着好友死于非命，他是痛断肝肠啊。再看5万峰从背后苍当当亮出双枪，4个枪尖儿飞身行跳到徐良的面前，呆丑魁可实认本寨。徐良一点都不着急，双手拄着大环刀，乐呵呵瞅着他：“你我太认识了，你不是黑水湖

0: 寒舍岭的大寨主叫武万峰吗？
1: 正是老朽，拿命来！唰，双枪奔徐良的俩眼便刺，老心儿一低了腰，跳出一丈多，把枪尖躲开了。
0: 哎，等一等，武万峰啊，你这么大年纪了，真不懂好歹，你忘了？想当初咱们两个人伸过手，我怎么说的？我说只要你痛改前非，我桑西人手下就给你留情，结果我没要你的性命把你给放了。你也曾经表示过，从今以后金盆洗手，再也不干坏事。可是今天你干什么呢？竟敢劫杀国家的命官，重新又干了坏事，这可别怪我桑西人手狠心毒，要你的老命！徐良往上一纵，是大战五万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八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务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提醒大家了，咱们昨天哈争取到的黄芪破壁颗粒呢，经过昨天一天一夜20多个小时的抢订吧，现在我们所剩的数量已经是不多了。那目前呢，我们来实时通报一下，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昨天争取到的20000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提醒各位，还剩下差不多2000多盒了，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提醒各位，今天订购哈，大家呢还有机会，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我们原价呢是198元一盒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团拼价格49块钱，直接带回家，每个人的是限定10盒。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拼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那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这一次团拼的一个主要功臣了，我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但是也在我们的预料当中哈。我们做过这么多年的团拼哈，这20000盒这么低的价格，大家抢的一定特别快的。就说白了，今天告诉我剩2000，我就觉得有点多了哈，还剩下2000多盒。所以呢，提醒各位哈，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大家期待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已经期待时间太久了，提醒各位要抓紧时间。那今天的订购的话，您还有机会，过了今天明天咱们不好说，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吧，抓紧时间，咱们总不能光看着别人抢的热火朝天的，用完之后效果挺好的，自己光看热闹，这个我觉得你会有后悔的那个时候啊。
2: 肯定的呀。因为现在首阳山黄芪嘛，就是从它的效用上来讲，培补阳气的这个阶段嘛，是炙手可热的东西，
1: 太需要了。
2: 所以能抢着的话，就算得着了呗。
1: 对。
2: 而且像咱们指定的一些哈，容易多发的心脑血管疾病，什么冠心病啊、脑梗啊，就这一类吧，就这一大类的这些疾病吧。首先运用那个首阳山的黄芪，它有强大的补气的功能。本身它就能钻得深，就能补得很全，
1: 对，
2: 就能把你淤堵的血管当中存在的什么斑块啊、什么血栓呐、给你钻开了。
1: 对，
2: 因为它这个钻跟别的不一样，它是通过补气的方式，而不是溶栓的方式去进行的，
1: 特别原生态的，特别这个不留死角给你钻开啊。
2: 所以这个气补足了以后，血就能到到那儿。气血足了以后，它形成一定的冲击力，对你堵塞的这个东西是天然的疏通剂。
1: 对。
2: 所以我们才讲大家培补点阳气，这样你就不会出现什么血压血糖的波动啊，导致什么像胸口的疼啊，喘不上来气儿啊，要不就这儿难受那也没有劲儿啊，下楼又下不去了，你就等等吧。
1: 对，
2: 就是这样子的。这样我们经历过的一些那个事件哈，你像有一些大把大把吃药的这些同志，
1: 哎呦，这个太多了。
2: 哎，他用首阳山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它的效果起效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也是奔着这个来参加我们这次团购的。
1: 对，其实这一次我们参与团购的人啊，就是种类其实要分起来的话，真的特别特别多的代表性。你像太多使用过咱们这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您别说49块钱了，149他照定不误。 这一次一说有了马上来抢定，这个真是手下不留情啊，因为这个效果我们实打实的在身体上体现出来了。那其实这个和首阳山黄芪强大的，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补气的事儿哈，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剂型，这个千万别忘这个剂型哈，人家是破壁颗粒剂型，我觉得每一点都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这种强强联合才能够让这个药效让我们吃到之后有一个好的效果，胃的目的就是一个吃完之后咱得好使，这是老百姓最希望看到的事儿。那现在呢，我们说强强联合，又有首阳山的黄芪，又有破壁颗粒，双效结合在一起了，原价198，团拼价格昨天听到那个砍价过程的朋友现在应该是还心有余悸哈，砍到多少钱，砍到49块钱，我们每人呢是限定10盒，十盒呢大概是3个月的用量，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呢，老师讲过了足够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抢定吧。说到这个黄芪哈，我们想到最多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中医常识的朋友都知道黄芪干嘛的，黄芪补气的，对不对？
2: 对，
1: 就是补气的。
2: 对对对，
1: 啊，
2: 这个是大家就是对黄芪认知也是最普遍的一种想法。
1: 对了，
2: 但是对于我们你像那个学药的玩药的这些人来讲吧，就补气也分很多呀。
1: 哎，对了，
2: 你像我们经常讲的肾气呀、心气呀、胃气呀、脾气呀，
1: 嗯，
2: 就这些都算上，包括你的肺气也都算上，
1: 哪儿都
2: 补的是哪儿的气，
1: 对，哪儿都离不开气啊，
2: 哎哦。对对对，嗯，所以你要是有一些什么肾气不固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小便哈便不出来，或者说是那个尿尿，有的时候咱说不好听的，就岁数大了都滴到脚面子上的，
1: 对对对，
2: 就是气儿不足的这种现象，你要用黄芪它就不太恰当，因为它这气对肺气的补充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如果真的要是涉及到下面的，比如说那个肾气的这一方面，
1: 啊，
2: 普通的黄芪还真的难以做到，
1: 就是达不到，
2: 就是它劲儿没有那么大，
1: 那个，对， 对对，
2: 就是它能把你呼吸道的问题，就是肺气的问题解决掉，已经是很不错的这些药物
1: 了。
2: 但首阳山的黄芪，它有强大的补气的功效。
1: 嗯，
2: 我们说它的特点嘛，叫钻得深，补得全嘛。
1: 对，这是咱们最经典的一个总结哈。
2: 哎，啊，哎。就这句话也是我师父经过很多患者的应用之后，也有强大的数据和康复数据的这个支持，到最后我们才得出的结论，就是首阳山的黄芪不愧在我们药行当中，黄芪当中是属于黄芪之祖这个名称。就是比如说你吃一盒，你买一盒的那个首阳山的那个黄芪，它就等于你吃普通的那个黄芪吃同样重量的8盒。
1: 嗯，就
2: 是这
1: 个
2: 样子，
1: 差距。
2: 所以
1: 那这个药效体验就说白了，普通的可能是一个月好，这个可能是2天儿，您就有效果了。
2: 对对，它就很快，
1: 提速了哈。
2: 所以它做成这个破壁颗粒之后吧，它的有效成分的利用率，对人体的吸收来讲，能够高达93%。
1: 哎呦，
2: 所以它这个吸收率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有破壁技术在嘛。有的同志跟我讲过，买什么黄芪粉呐，
1: 啊，
2: 黄芪的那个中药饮片呐，并没有像我们说到的这种效果。
1: 好像吃完之后觉得没什么感觉啊，没什么感觉啊，
2: 差点劲儿。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技术的问题。一个是破壁颗粒并没有形成，没有破壁的那个细胞壁，所以你人体接受程度应该是在23%-30%左右这个水平上边，所以这无形当中一大部分的黄芪的能量就被消耗了。而首阳山的这一部分黄芪呢，它本身的劲儿就大，我们说8倍的那个差额嘛，有首阳山的这个劲儿大，再加上它破壁的技术，所以它的效果起效比一般的黄芪要提高，得7-8倍吧。
1: 嗯，
2: 就是这样。就像刚才说，你7个月能够治好的病，首阳山黄芪可能1个月就治好了。
1: 对了，
2: 所以它这个劲儿是比较大的，它这个劲儿真的是，哎。
1: 所以说，有
2: 的
1: 时候我觉得刚才老师说到一个词儿哈，叫钻得深，补得全。
2: 哎，
1: 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哈。那这样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呢，大家期待已久了。这个其实在药房当中啊，我们实打实的说，并不是说我们有多牛，让我们说一个现实，您在普通药房当中，您想买到首阳山的黄芪，这个真是很难，你买到陇西黄芪都难，那么买到首阳山黄芪更是难上加难。那目前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做到的就是陇西首阳山的黄芪做成破壁颗粒，现在就在你的面前，打个电话49块钱，咱就能够近距离接触这么高品质的黄芪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嘛，目前我们的团拼呢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所以呢在怎么了， 我
2: 又怎么了？
1: 不会吧？我们确定这个消息吗？
2: 什么意思？
1: 好像是张老师好像是断货了。
2: 断货了？不可能啊！我刚才进来的时候还2000多个呢，
1: 好像是，
2: 这再快也不能这么快吧？
1: 这个好像是，确实是我们。
2: 你给我问一问，你问问导播那边，他们后台是不是给弄错了？
1: 没有，
2: 不会的，不会这么快的。
1: 这个确定了，这个确定了。中二来电话了是吗？啊，他要说俩事儿，一个是我们断货了，另外一个中二把电话打到咱直播间了，可能是有事儿。
2: 断货了，你接进来，我听听，我看看怎么了。
1: 看看是不是中二那边有什么消息啊？
2: 啊，你接进来，接进来。
1: 行，来。我们导播把这个众望的电话切到咱们的直播间，赶紧问一问到底怎么回事儿。喂，
2: 众望，喂，
3: 哎哎，老师，
2: 哎，怎么回事啊？刚才那个小梁还跟我说断货了，我说不能啊，怎么回事？
3: 哎，老师，确实是断货了，但我也纳闷呢。就刚开始这个节目一开始没多久啊，就多个地区就反映出现这个大量的订单，算起来一下子就有订走1000多盒。而且就是纳闷的是，这个不少订单就地收货地址是一样的，我们就在怀疑，对对对，我们就怀疑是不是有人看中咱的那个首阳山黄芪脱皮颗粒这个价格低，然后就想着囤货呀，然后再高价往外卖，不然正常患者再怎么多订，他也不能订这么多呀。老师，现在这种情况咋办呢？现在？
2: 你那个这个不对，如果是正常患者的话，他不能都往一个地方整，他要是收货地址都一样的话，
3: 对对对，
2: 那可能是恶意囤货的这个问题。
3: 对，我觉得这可能性大点。
2: 哦，哎呀妈，那这样的话就可能面临，他要是囤货他就会高价销售啊。你那不行，你那个赶紧跟那个联系一下，给后台打电话，就是那个订单，就是同样地址的订单，用电脑筛查一下，筛完了以后全都扣下，告物流不要给我发货啊！你赶紧给我核实一下这个事儿，你给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人去恶意囤货，电脑一调就调出来。
3: 老师，这恐怕来不及了，订单现在都已经发出去了，就是刚才这个核对地址的时候，核对地址还有信息的时候才发现的。
2: 你那个
1: 都是。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怎么办呀？货都发出去了，
2: 发出去了，
1: 这个属于囤货哈。那如果发出去的话，这事儿得逞了，那咱们这个活动可能真就是，哎呦，这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
2: 你那么的那个中旺，你这么的，那个他即便是发出了的话，他。

0: 快递不得是一个一个配送吗？你赶紧跟那个物流去联系，就是同样的把这个地址给他，把地址给他，让他筛查一下这个地址，他要送货肯定是一个人，然后大量的就是乘车的送，立刻给我拦下来，能拦下多少拦下多少来。
1: 行行行行，老师，那我都赶紧马上去办
0: 啊，你赶紧去赶紧去，哎
2: 哎
0: 哎，
2: 我觉得这个
0: 好好
2: 好，
0: 你
2: 再见，
0: 你去吧，
2: 哎，好嘞好嘞好嘞。这个我觉得真是，哎呦，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们做这个团购这么多年，
0: 哎，这个我还真没防，我光顾着那个高兴了。
2: 我们聊过这个话题，说这个因为东西好便宜，我们怕有恶意囤货，我们设计了一个限定，我们设计了一个限购，但是没想到这个，哎呀，这叫什么讲？
0: 这
2: 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怎么着啊？但是中二一定得拦下来呀，啊！我觉得能拦多拦多少是多少吧。这还有很多人没订上呢，这是说明就没了。
0: 那拦能拦，我觉得不能这么快。
2: 你多少拦点
0: 儿去送吧，他不能这么快。
2: 对对对。
0: 不能这么快。你那个什么吧，那个咱们现在就是已经打电话和正在打电话的这个同志吧，我得跟大家首先说声抱歉啊。
2: 嗯。
0: 现在咱们的库存现在是没有，是属于零的这个状态。所以他录入电脑吧，肯定录不进去。
2: 对， 对， 对， 对，
0: 让导播通知，就是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拿笔先记上，先记上，记完了以后，完事按顺序记好，每个同志把接听电话的时间都给我捋下来。然后那个等这一步做完了之后，看众望哥那头能结过多少。比如说你结了200盒，
2: 哎，
0: 咱们就从前面第一名数开始数。
2: 这样吧，就是还是那回事儿哈，大家这个也跟大家说声抱歉，真是没想到会出现这个问题，恶意囤货，就没想这么快。刚老师说我都会很惊讶，这2000盒
0: 正常不能这样，
2: 2000盒刚开始，这大家抢呗，我们也没有那些电话，怎么一下就没了？这个这终于知道原因了哈。
0: 同样的地址，如果不是电脑出现问题了，那就不应该存在。
2: 对对 对， 对， 对，这样，咱们先这个众望去拦货，咱们先不管怎么说哈，大家先办大家的事儿。大家赶紧打电话，先把自己的名额占上再说。你别等着追来之后，结果自己晚了一步，到您那又没有了，这个到时候又乱套了啊。咱们现在就是打电话，先排个名额，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大家有通话记录的，会根据大家这个
0: 有时间的
2: 对订购先后的顺序，然后一旦拦回来之后够多少，够100个人咱就取前100，够150个人咱就卡到150人这儿之前，下一个我们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别乱，大家别乱，依旧打电话赶紧来订购。价格不变，原价198，团名价格49，只交49，您抓紧时间订购。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但是现在我跟不敢保证打电话的都能订上了，这个得看众望能够拦回来多少货，拦回来多少货，这个不太好说。
0: 正常订吧，你订完了
2: 正常订吧，
0: 回头按顺序给大家安
2: 排吧。对对对，先订吧。
0: 啊，
2: 哎呀，我觉得
0: 有这个价钱还是对大家来讲，
2: 哎呀，我相信恶意囤货这个人现在正在听节目，我们真应该跟他说几句话。您的这一个举动，您的这一个举措，不是说道德问题了那么简单了。您真的是让我们很伤心，我们很寒心，真的费劲巴力办这个事儿，然后中间有这样的人出现，
0: 我觉得可能要跟那个肯定是老板呗，人家是不可能说是员工，我每个人都去囤那么老多货，不会的。
2: 我祝愿如果是老板的话，我祝愿你这一年之后你一分钱挣不着。太气人了，真的。
0: 别、善待每一个人要好一点。
2: 对不起，我
0: 有自己的目的。
2: 我善待不了，就这事儿我太接受不了了，哪能恶意囤货呢？真善待不了。
0: 但这个事儿哈，如果像你说的这样，他肯定也是在听我们节目的话。
2: 对。
0: 那么这个货肯定我不会给你安排。
2: 对对对。
0: 希望以后不要再做出这样的事儿就行了。
2: 这事儿必须拦回来，
0: 对，
2: 赶紧拦回来。
0: 49块钱，我们是给大家准备的，并不是给商家准备的。我要给商家准备的话，那你直接跟那个戴总去联系就行了。你能讲多少价？价钱是你的本事，
2: 对，
0: 而是49块钱，我真是面对大众的，咱们是团购的，不是给你批发的，这让戴总知道的话，我们这是干啥呢？
2: 对，
0: 您别以为是我自己搁后台搞乱呢，倒不好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吧，咱们都相互理解一下。反正现在吧，我感觉可能大家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因为49块钱的价格，
2: 对，
0: 太便宜了。
2: 对，
0: 我要490，他不带这么整的。
2: 他如果能自己谈的话，他不至于在我们这搞这个投机倒把
0: 啊。对，
2: 他谈不来这个价格，49块钱，对不对？
0: 这回是我松懈了，要是往常的话，我们都会那个什么，跟那个工作人员叮嘱一声。这回是我松懈了，可能因为这价钱谈的挺不容易的，完了我的脑袋就没搭上那个弦儿，这也怪我，给大家也制造了麻烦。
2: 真的，这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
0: 我觉得他们惦记肯定是因为这个价钱的问题。现在你就普通的黄芪， 你在药房当中也得是，看看啊，便宜的
2: 好像也不是49吧，
0: 40块钱一克吧，
2: 对，
0: 对，
2: 也不是这个价格吧，
0: 对，对，得是50-60块钱一两，就是50克这个价格。
2: 对对对，
0: 所以你想想，买一两那个普通黄芪，那要等于咱们的那个首阳山的黄芪的话，也就一袋呗。一袋就卖50块钱，有点太
2: 这个账，这个账怎么算？就是说我们这次搞恶意囤货这个人。
0: 对对对，
2: 我都不用合计了，他已经算得很明白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是这样，中二不是已经过去拦货了吗？
0: 嗯，
2: 我们全体栏目组啊，咱们一会儿导播也给中二打个电话，看我们需不需要人资源，因为他现在不同的快递嘛，然后我们一定是把这个货尽可能的追回来。
0: 应该可以，他给快递负责人打个电话，
2: 对对对对对，
0: 出货了。
2: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别的问题了，所以这个货我们必须要追回来，不然大家不光是我们大伙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直播间我们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作为我们栏目组的人来说，这口气我们都咽不下，真的，我们必须得追回来。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提醒各位，咱们该定继续定啊，该定继续定，这个货众望一定尽最大努力给大家给争取过来。这句话听完之后哈，已经恶意囤货这个人，这个货现在不跟大家说，我就跟这个恶意囤货这个人说，现在你一定在听节目，一定要关注这个事儿，我们一定会把这个货尽最大努力给追回来，不让你这个事儿得逞。另外一方面，我们为了大家考虑，你好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问题是我们把货追回来之后，咱们这么多老百姓他们得用，我们不能让你们花高价钱之后再给老百姓，这个我们这事儿我们就做错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来进行订购，排序这个货追回来之后，然后根据大家这个订购的先后顺序来进行发放。政策不变，原价198，团拼价格49，还这个价格，每人限定10盒，还这么定，大家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哎呀，我这合计啊，怎么忍心呢？我跟你讲，49块钱他抢完之后哈，他指不定后边加几个零再卖回来，这个事儿我，怎么了？
0: 嗯，
2: 哦，中二来信息了，
0: 啊，怎么？
2: 中二来信息了，
0: 中二来了，那快快快，
2: 对，
0: 听听
2: 他发的是微信，微信，微信，来，马老师手机拿进来，我们听一下，
0: 啊，
2: 这儿呢，这儿呢，他都没敢点，老师您点一下，
0: 我看啊，等会儿，
2: 嗯，
4: 哎，老师啊，核查清楚了，确实是囤货，物流我都拦下了，但是很多发走到货了，现在已经。因为不是今天一天定的，是分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地区定的，一共定出来就1000多盒吧，现在物流就追回来800多盒，那些已经到货的估计是恐怕是追不回来了。
0: 哦，
2: 哎呀，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应该
0: 少了，
2: 对，这个他没有就是都追回来哈，但是大部分追回来了，应该咱们这活动还能进行，追回来多少咱就定多少吧，
0: 那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2: 对对对，
0: 追回来这些的话就按顺序给大家去排吧。
2: 嗯嗯，
0: 我觉着就是大伙儿那边不能有损失。
2: 对，
0: 那个囤货的那边吧，我觉得你要是有特殊原因的话，
2: 嗯，
0: 你可以联系我，
2: 嗯，
0: 我们可以给你去解决一些问题。
2: 嗯，
0: 但如果真的是为了去囤货去高价卖给大家的话，
2: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太不应该
2: 了。这个追回来800多盒哈，还剩下1000多盒，追回来800多盒，
0: 就损失了将近，
2: 还有好几百
0: 个，200来个吧，
2: 200来盒，这200来盒，咱下了节目之后继续想办法。
0: 我肯定会想办法，
2: 对对对，
0: 再去看
2: 一
0: 看。一
2: 盒我都不想溜出去，这个真太过分了。
0: 但这个吧，咱就先这么地儿，就别给大家添堵了。
2: 嗯嗯嗯，
0: 这800多个吧，能定到哪就定到哪。
2: 抓紧时间吧，800多盒、
0: 现在还是49，然后10盒起订，大家一个人订最多10盒。
2: 10盒。
0: 如果你和老两口都需要用的话，可以跟导播说，
2: 嗯，
0: 说清楚就可以啊。
2: 对了，抓紧时间哈。
0: 哎哎，
2: 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刚才呢，咱们中二呢刚刚来信息，非常不容易，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打个电话，我们最大限度的哈，已经给大家追回了800多盒的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我们真的是特别生气，我现在就感觉特别生气。然后呢，好在我们追回来800多盒，所以呢提醒大家赶紧定哈。咱们这个政策一直不变，您放心，一直不变，不管怎么来的，咱们不变。原价198元一盒的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团拼价格49块钱，10盒起订，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其实老师也挺生气的，
0: 嗯，
2: 听到这个事儿哈，
0: 我也
2: 特别突然，
0: 气愤，
2: 特别突然。
0: 但是我也会两方面去想，
2: 对，
0: 一个是他可能恶意囤货，另外一个他有难言之隐，他会有一些原因。
2: 对，
0: 但不管什么，不能够采取这种方式去给自己的企业也好，为谁去争取利益也好，
2: 对，
0: 这个不好，
2: 这个太过分了
0: 啊！因为咱们要知道哈，特别容易犯病的几类人都是要命的病，
2: 要命的
0: 心梗、脑梗、哮喘。我们要做的，不能因为我 我们这口气儿上不来，血跟不上气而淤到这儿。
2: 对对对，
0: 我们不是没有办法，是有办法去对

0: 抗这样的事儿，而且因为药物的缺失导致很多的老人可能会出现风险。
1: 嗯，
0: 我这个有点太不应该，就是良心上你要细想，脑袋要是不这么这一下就做决定的话哈，咱们应该从大众的这个角度去想想。
1: 对，你抢的可能就是利益，你抢的就是钱，但是你抢走的老百姓的健康。
0: 排除吧，
1: 对，
0: 但我也不想再责备他什么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哈，把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给用好了，你把气补足了，
1: 嗯，
0: 对我们老年人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你身上会有劲儿，你不会因为气儿喘不匀憋得心脏蹦蹦蹦跳或者是心绞痛这件事情，
1: 嗯，
0: 也不会因为什么自己呀、啊、那个受寒了腿使不上劲儿动弹不了、嗯、连楼也下不了买菜都成问题，
1: 对，
0: 更不用担心血压又开始波动啦，上去下不来啦、嗯、血糖现在也坐过山车了，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
1: 对，
0: 因为气血行驶顺畅的人没有这样的担忧，
1: 所以呢、
0: 哎、
1: 咱们就提醒大家吧，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追回了800多盒、
0: 哎、
1: 说白了也不多，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把咱们非常不容易啊，这一波三折的这个团拼活动，最好的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赶紧带回家，这比什么都强。而且现在不争的一个事实就是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是非常少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咱们的活动政策提醒大家，活动政策不变，原价198元，团拼价格49，咱们是10盒限购，每人最多订10盒，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请我们直播间的赵宁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订购热线。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再一次提醒啊，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现在呢，我们的黄芪破壁颗粒团拼活动呢，已经进入到第2天的时间了。但是今天发生一件特别让大家生气的事儿，就是我们最后2000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竟然被有人是恶意囤货也好，特殊原因也好，给囤走了。好在众旺最后给我们拦回了800多盒。那现在呢，我们也就这800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来开展我们现在进行的团拼。所以呢，提醒各位想要得到咱们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只有800多盒，谁订到就是谁的。目前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这位朋友，您好。
2: 是赵宁老师吗？
0: 啊，是啊，您好。
2: 哎呀，你说这人咋这么坏呢？他还恶意囤货。哎呀，这真是什么钱都想挣。哎呀，这都是你跟我们分机区是整来的团购，这团购价才49的价格。
0: 啊，
2: 赵宁老师为了我们这些真正需要的患者准备的，他也不是真正需要。他还买那么多，让我们这些真正需要的人买不上。
0: 哎呀，他就是整的有点多了，但是那个啥吧，我就说了，他要是有什么那个难言之隐呐、啊，或者意外的事情什么的哈，你可以跟我联系吗？比如你要是想给哪个机构哪些老人就打电话不方便，你可以告诉我们，但不能以这种方式去进行、嗯、我觉得有点不太光彩，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啊。你现在你是什么情况？你也是奔咱们这团购来的吧？你要多少？你得快跟我说吧。
2: 是啊，那快给我记上吧。
0: 啊，多少？
2: 啊，我要10盒首阳山啊，黄芪破壁颗粒。
0: 啊啊啊，可以的，
2: 哎、我是
0: 可以的。
2: 嗯，我是大连的，大连还能订上吧？
0: 不管他能不能订上，在直播间订的话，那个都会给你安排好的啊。
2: 嗯。

0: 我这胃不好啊，还有老寒腿，心脏也不好，浑身上下呀哪儿都疼，特别一到这个换季哈，有点风吹草动就犯病。这回可是让我等着这个首阳山黄芪颗粒了啊。
1: 就算等着了哈，你要补气补足了的话，肾气足了，你的风寒都进不到你的骨头缝里，你老寒腿不会犯病，凉是能凉点儿，但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这三个月下来的话，你里边的风寒也就都表出去了，气血但凡是能够行驶到的地方，肾气足的话都可以往外表风寒的，所以你这个病也快遭罪也遭到头了，你就坚持用这仨月，你坚持下来，你自己去看，就是你至少你好一半儿。就这个老寒腿的问题，
0: 那我必须得定着把我这身体亏空的补上，气补足了，我这身体才能好啊。
1: 对对对，
0: 赵宁老师，您快帮我记上啊。
1: 哎，没问题没问题，您实实在在是需要的人呢，我当然得给您定了，49块钱一盒啊，十盒，然后您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再见。
0: 好的
2: 好。好吧，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团评当中。其实每次团评啊，我们有时候也很抱歉，你像现在我们这黄芪破壁颗粒大家期待这么久了，可是进入到第二天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真是不可预料的原因，就剩下最后800多盒了，所以能够抢定的人数已经不多了，我们也很明白有很多朋友他是抢不上的，所以现在能够听到节目的朋友，你想抢定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赶紧来抢定，我们的活动政策是不变的，原价198，团评价格49，大家抓紧时间就能够拿到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好好补补气，活得更有底气。我们的团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赵玲老师吗？
1: 哎，是我，您好。
3: 哎，赵老师，
1: 哎，
3: 你们查着那捣乱的人那电话没啊？你把他调给我，你把他调给我，你给我调，我问问他，我给他打电话，我问问他，他也没有良心了，这人都
2: 没有。这个我刚骂完，
3: 那算了吗？他们都没爸妈呀、啊，这啥钱都赚，断我们后路是不是吗？让我们用不上这黄芪首阳山的。
1: 我觉得咱这样哈，咱们吧不了解其中的缘由、咱们不去轻易的责备一个人。但是如果说这个事儿真的像我们猜的那个样子的话，那真的有点太不像话了。咱不提他了啊，不提他了。再说您的事儿、别一会儿这点时间都留在给他的身上了，那更不值当了啊！您说说吧，那个什么，奔活动来的，是不是？
3: 是是是、哎，等会我都不好意思了。那老师，那我订20盒吧。
1: 订20盒啊？
3: 难道我就不多订了？本来合计订40呢，那给孩子、闺女、儿子也都带点。他们都挺累的，还熬夜，天天的。气血亏厉害。我们这岁数大了。
1: 他们要年轻的话哈，要是问题不重，你就是平平常常的、普通的黄芪就能够解决。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咱不能因为有了首阳山的黄芪，完把普通的黄芪的都给说的一文不值，那不是这样，只是共用
3: 有点好的吧。
1: 那你就订20盒，要够你们老两口用就行。你孩子那基本上没那么严重，普通的黄芪也就问题不大了，你知道不？
3: 因为我们订这好的，这个我们用的好啊，这个
1: 啊，
3: 然后孩子们也都说这个，因为他们平常啊工作忙，也没有啥时间这跟我们在一块儿
1: 啊，
3: 就是说的这也别舍不得花钱啥的吧，身体照顾好。
1: 对，身体好是最重要的了。
3: 我这调的挺好了，就是跟赵老师、那个说话这声你看这都有劲儿
1: 啊，
3: 血压血糖也控制的挺好。我这是肺子，这也得劲儿了，这老慢支啥的，这个没那么喘了，都得劲儿了，
1: 喘气儿什
3: 么都好了，
1: 得劲儿。
3: 完了，我那老伴儿气血啊，这挺足的，干活我瞅着溜不少。这干活溜了啊。
1: 就行吧，那气力足了的话，你活动啊、运动啊、干活啊，你是干什么都行，抬腿就走，那这个状态确实就是我们最期待的状态了。
3: 对，我这。我把这个20盒啊，您给我订上吧，我这就、就不好意思订那么多了，这么多人。
1: 你可以就是自己够用就行。你20盒的话，你搁那个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好就完事儿啊。
2: 好吧，
3: 行行行。
2: 好的，
3: 这我得紧巴点吃呢，还得呢。
2: 好的，抓紧时间吧。这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整个我们说到这个正在进行当中团拼呢，也是异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积极抢订。抢上的朋友真特别幸运，49块钱就能够吃到，高品质。黄芪当中的贵族爽山黄芪，更为重要的是人家给您做成的不是打粉，不是切片，人家是做成的是既破壁又做成了颗粒的技术，这个技术真的太好了，让大家吃完之后效果更快，吸收更好。场外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哎，赵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呀，多亏您啊，我们今年呢又能用上这个首阳山的黄芪呀，要不然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了。你说，哎呀，这活动你说整上了，哎呀，又和我们操心了。您得自己注意点身体啊，你把自己照顾好了。哎呀，五叔，我们全指望您呐。
1: 哎呀，
4: 嗯，
1: 谢谢您。
4: 哎，少宁老师，真是49块钱一盒吗？
1: 啊，真的不会错的，我都说都好多好多回了，肯定是49。
4: 哎呀，赵宁老师，
1: 涨价啊！
4: 哎呀，赵宁老师，我告诉你啊，那赶紧给我寄上20盒吧啊！我今天吧一听吧，哎呀，你说再快了，就几百盒，然后咱一可能有想囤货的，还有干啥五的，你妈呀，那也太快了，你说这一天时间就抢没了，你说？
1: 妈呀！您都等着呢，就都跟你一样，我们场外统计的时候，哎，那个数量都10几万人需要。
4: 哎呀妈呀，太快了。你说我昨天去酒泉完我打电话吧，哎呀，咱也打不进来，就在线打不进来。我合计我这要是再晚10分钟，我估计我又订不上了。你就是把我急的，你可快把我记上啊，我要20盒。哎，
1: 没问题。没问题，
4: 太快了！你说，
1: 你和你老伴儿用呗，一个人10盒，两个人是20盒啊！
4: 哎，对，
1: 哎，
4: 就您让我挺感动。你说我合计那么好的这个首阳山的黄芪，我合一根那不得老贵了？然后给咱整的吧，还是那个破壁颗粒的，我合计那成本也得老钱了。然后你说还收我们49啊，给咱整的还是破壁颗粒的，哎呦我的天哪！我合计成本那么贵，你说咱才这点钱都不够人开洗衣的。哎呀，您真不容易，你就都为我们考虑，完啥事都想着咱们。你可千万别给咱们垫钱干啥无聊，你说能订上啊我们就订，你说订不上但我肯定记您的好，咱有啥事吧你得和咱说，
1: 哎，
4: 可不能为大伙受欲呀，完你委屈自己呀，啊，你说哎呀，咱说心里话，一个女人，你说为我们这帮老病号吧，一身病完，你说东奔西走的，还得挑好的药材，还得跟人家砍价，然后嘴上还得跟人家讲啊，哎呀，这斗的嘴皮子功夫，哎，真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1: 哎妈呀，有您这么理解我，
4: 嗯，
1: 我比吃蜜都甜。
4: 哎呀，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咱们真是太谢谢你了。完事儿，那个赵宁老师啊，您可照顾好自己啊！你说我们平常啥全指望您了，哎啊，
1: 你
4: 就有你啊，我们会更健康，真是太感谢您了。然后啊，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完给我记上啊，20盒我和我老伴儿的啊。
1: 哦，会的，会给您最好的，
4: 哎，好，保重身体啊，谢谢您啊，
1: 机会我会给大家珍惜好的，
2: 嗯，
1: 那您把信息给那个导播都留好啊，
2: 妥嘞
4: 、哎，好嘞，哎，
1: 好，
4: 老师，哎，张宁老师再见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也是我们节目一直在往前走的一个动力哈，来自于什么？其实就来自于我们这些百姓朋友对于我们的信任，对于我们的支持，对于我们的需求。那我们也期待着每一次的团拼呢，能够带给各位更多的健康，每一次 的团拼能够带给各位更多的幸福感。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不管多难，未来的路有多么崎岖，我们都会走下去，因为大家需要我们，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当然了，现在大家可能除了我们之外更需要的就是黄芪破壁颗粒啊，这个已经来到大家面前了，数量不多，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这不订购了，要抢了哈。原价呢是198，团拼价格4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你好，
1: 你好。
5: 你好，方老师，你好，小梁。我那个张老师，我先跟您说啊，我不是这个恶意囤货啊，我是家里人多，我需要的人比较多，我才订的多。我这个订那么多，一人也能分10盒。
1: 你是说你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拿了1000多盒的那个人吗？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吗？
5: 就我要订50盒，张老师，还能订吗？
1: 啊，那你们俩不是一回事儿啊！你是来跟我订购的，
5: 啊、
1: 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啊，我以为我误解了，抱歉，我以为您是那个什么，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中旺截货的那个人。
5: 啊，不是不是
1: 不是啊，第50盒，那你这也不少了，怎么的呢？
5: 我这个吧，就是我也挺不好意思的，我知道这个货本来就少，但我这个真的是等那个首阳山黄芪这个破壁颗粒啊，等太久了。我那个我爱人和我爸妈，就是我们都是您的忠实听众。哎呀，反正这个也都是身体都是一身毛病，尤其是我父母，确实这个之前就用这个调的特别好，所以我这个必须得定啊。
1: 我倒是理解，我倒理解。您是说你要订50盒，都给谁订的？你告诉我就行。
5: 就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父母。
1: 啊，那可以呀，这有啥不可以的？
5: 啊，那太好了啊！我以为我这个订的多不行呢。
1: 那不，每个人是10盒，你不是那种囤货。你说我一个人我用800盒，那不可能的，对不？
5: 对，就是家里人确实都需要。
1: 那可以。
5: 我吧
1: 是
5: 这个，你看我和我爱人心脏都不太好，然后吧、
1: 啊、
5: 就是这个天天呢动静大点儿，就感觉是心突突的，然后这个膝盖凉，父母吧这个血管都堵了。
1: 啊，
5: 这可算是活动了，我就合计趁着这个团购49一盒、
1: 啊，
5: 多买点都好好调一调，
1: 啊、
5: 要不然那个身体这一天不如一天了，这也不行啊。我合计这回要是订不上，我合计下回就是未必能有了，是吧？
1: 那首阳山的黄芪很难的，一年能有一次就不错了，还得在人家能给你的情况下。
5: 对对，我这些天听您广播也知道咱那个药确实拿的不容易。反正那个老师，我打电话的意思就是想能订上50盒。可以是不？
1: 50盒可以，因为你是5个人用，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可以的。
5: 那行，那太好了。
1: 那您那个留信息的时候吧，您别嫌烦，给工作人员都留清楚了，要不然的话，现在电脑里入进去的东西你就入不进去啊，因为咱们现在肯定
5: 是
1: 要避免啊。
5: 都就是每个人的名字都得写好是吧？
1: 对，你都肯定要写好的。
5: 行，那我明白了，张宁老师，
2: 好吧？
1: 好，那就先这样啊。
2: 好
5: 的，那太好了，谢谢您，张宁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会，
5: 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朋友刚出来的时候给我吓死我了，我以为是那个恶意同学过来自首。
1: 是不是？我第一反应也是这样，
2: 我以为过来自首来了。但是不管怎样吧，大家可能对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我这个囤的太多了，或者买太多了，有点不好意思啊，特别理解。但这里提醒各位，因为咱们是按人头算的，一定听好，咱每次播报这个活动政策是每个人限购10盒。那我8个人对不对？我有8个人想订，那有八

0: 吃盒呗，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提醒各位啊，一定要听好咱们的活动政策。我们现在呢，活动仍在进行当中，但是你想再多订点的话，好像也不太现实了，因为这个好像不多了哈，已经不多了，几百盒、几十盒都有可能。提醒大家，想得到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原价198，今天团币价格只需要49块钱，就能够拿到黄芪当中的贵族了，我们的首阳山黄芪。我们的团币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张宁老师啊。
2: 哎，您好。
1: 啊，您好，张宁老师，我要参加这个首阳山黄芪活动啊。
2: 哦，再参加吧。
1: 哦，这
2: 现在越来越
1: 少了。啊，我这心可紧张了。
2: 啊，
1: 我就听小梁一会儿说货没了，一会儿剩几百个了，我这心呢也跟着紧张呢，就怕参加不上这个活动。
2: 哎呀，
1: 嗯，张宁老师，你快帮我那个登记上。
2: 啊，
1: 那你像那个，你是不是你得去登记啊？那老师，
2: 我得给您记上之后，你搁导播那里留信息就可以了。
1: 那就是王大川一组10盒的，王美凤一组10盒的。刘金平一组10盒。
2: 三个人呐。
1: 对对对，
2: 哦，
1: 我这好不容易打过来了，你全给我订上吧，赵宁老师。啊，
2: 三个人也不违反规矩，那就给你订吧。
1: 那个王美凤啊，是我妹子。
2: 啊，
1: 那刘金平呢，是我爱人。这首阳山黄芪，我们都打听了，其实就根本买不着，都被卖药的给说了，那不是一般人能用的。你看这价位那么贵，我们也承担不起。
2: 反正首阳山黄芪吧，从市场的价格来讲的话，它每年的收购价格都是以拍卖为主，那肯定是价高者得，所以那个每年它涨幅的比例都是比较大。保守估计的话，我那个昨天我给卢大哥打电话去感谢他嘛，他说每年的上调价格应该是21%。到25%，甚至有的能达到30%，所以就很贵，因为它年年的产量越来越少。那你说卢大哥今年就赔不少呗，就因为我们团购的事儿。
1: 哎呀，这回我们是不光用上了，还能往好了用，这才49一盒，这回能用得起了。
2: 用得起了。
1: 哎呀，完了，我也想给我老母亲用点。我老母亲今年98了，最近吧，她总那个就是喘气费劲，也不痛快。人家不都说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2: 对，
1: 要是平时这样呢，你说也没有啥好办法给治了。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但现在呢就是不同了。老师，咱们现在有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了，那还怕啥？是不是啊？别看我老母亲岁数大了，她耳不聋，眼也不花，就是气力不够用。
2: 这挺好啊。
1: 是，那老太太还知道您呢，老师。他可喜欢听你节目了。
2: 也听我节目啊。
1: 是，他总让我给他打开戏夹子，说听赵宁老师的声啊，他高兴。
2: 我看我应该准备一个百岁宴了。
1: 谢谢赵宁老师。好，
2: 那您就这样把您的信息都给导播留下就行。
1: 行，好，谢谢赵宁老师。
2: 再跟他说一遍名字，都记录好了就行。
1: 行，好的。
2: 好嘞，再见。
1: 好的，
2: 给你母亲带个好啊。
0: 好的，这个这真好，我觉得，这刚才老师这个想法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实现哈。百岁宴，我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接触很多老人，奔百岁的朋友，全国各地哈，如果成为咱听友的话，摆一桌，我估计摆不下。就目前我知道的，咱都摆不下。 所以呢真是特别高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带给我们的一种成就感，也是这个工作性质赋予我们的一种快乐和幸福的感觉。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我们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做这个健康的事业，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随我们节目越走越远，咱们都乐乐呵呵的健健康康的，每一天都开心，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当然了，此时此刻眼前最着急的事呢，就是莫过于咱们黄芪破壁颗粒团拼的事儿了。所剩的数量不多了，这个真不是吓唬大家，可能就剩下最后几十盒了，谁抢到就是谁的。抢的是什么？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听好了，黄芪破壁颗粒来自于我们的陇西首阳山最地道最原始的黄芪，效果最好，原价198，团拼价格49，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喂，
2: 你好。
1: 哎，你好，张老师好。
2: 哎，你好。欢迎
1: 接通这个热线嘛，主要我就是要那什么黄芪破壁颗粒，这不有活动了吗？
2: 我想
1: 订20盒。我跟我老伴儿两个人份儿的，咱俩的名字叫王丽华。吴忠良。
2: 订20盒，一般都是老两口一起订，因为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吧，一般一年我能给大家准备上一次就不错了，而且大家用着首阳山这个黄芪吧，效果都挺稳定的。所以我觉得就这个价位哈，老两口要是用的话，就赶得上的话，留点是可以的，是值得的。
1: 那你赶紧给我订上吧。我非常那什么着急，那个怕订不上我。
2: 能订能订，跟我通话，我都会给大家安排明白的。
1: 那好，感谢。
2: 哎
1: 我把我老伴儿的情况和你谈一谈，和你说一说。
2: 你简单说就行。
1: 我老伴儿现在吧，他用上次跟你那购买的那个那什么单身和那个三七破壁那什么
2: 单身和三七
1: 对，完了恢复的可好了，原来他中风非常严重那什么行动也不方便，床上尿的，完了家里整的嘛哈，一股味儿反正完了他左身子还不能动弹，右边吧身子还老麻还发麻说话也说不出来，喝水也呛，完了吃药呢
2: 有点严重啊。是
1: 可严重了，动弹不了他。完了，那什么吃药吧，还得把那个药吧给他碾碎了，完搁水和了以后，我还得一点一点喂他。
2: 哎呀，那不能都那么吃啊！你有些西药是控制缓释机能的，你要给他那么一整的话，他那个药效就会提前释放，那就那啥了。
1: 他那不行啊，他吃不进去，
2: 哎、
1: 完就
2: 是。
1: 完事他那什么吧，反正挺痛苦的。完这段时间呢，完吃了这个那什么戴森和三七这个破壁颗粒呢，好多了。病灶也恢复改善，变化可大了。他现在呢能坐起来了，自己能吃饭了。完了左边这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说话吧也清楚了。吃药喝水啥的吧也不怎么呛了。
2: 有进步了，挺好，
1: 都有缓解了。但是现在有时候什么心愿，就是着急订那黄芪颗粒呀。想让我老伴儿吧，还有吃上这黄芪颗粒，再那什么，再巩固一下，让他好起来，快尽快好起来，气血流通，是不？
2: 那肯定的呀。因为他后遗症那个问题哈，就看你的气血能不能到那儿。你不能到那儿，时间长就萎缩了，就枯死了嘛，枯死不萎缩了吗？所以你要是用那个首阳山的这个黄芪进行进补的话，它最起码五脏的气虚的问题能解决，气能够过去，血就能够过去，对它恢复是很有帮助的。就比你就给他天天按摩，你按半年也赶不上你那个吃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吃一个月的效果。你给他用吧，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听你的，让我就着急订，我怕订不上，订不上啊。
2: 这回能，可以的，
1: 这回能啊。
2: 剩的不多了，你把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你放两袋，然后跟那个丹参和三七各放一袋就行，给他喝。
1: 他们混合着吃。
2: 混着吃就行。
1: 完了，效果能更好呗。
2: 那肯定的呀。
1: 那我就放心了，我老伴儿好起来了吧，我就解脱了。
3: 我也不用天天看着他，自己能自理了，是不是就都不苦恼了？
2: 对，但他的心情也就越来越好了。我告诉你，患者就是见好一点，他就会非常高兴。
3: 对对对，
2: 就给他坚持就行啊。
3: 好，好
2: 嘞，那就这样，留心心去吧，再见。
0: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多聊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听友呢在场外等待走进直播间。但是不管怎样说呢，我觉得今天啊活动进行到现在呢，